0: 十六栋楼荣耀封顶，喜迎预售许可证，现已盛大开盘，认购从速。星宇建筑40载施工品质，打造城市封面作品大晋江城。金筑建面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平层，以高阶产品力尽现塔尖改善人居。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0417-380-8888。
1: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1: 宏泰承诺18人精品银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银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2: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100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5: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6: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4: 你好，燕之屋。好，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胭脂屋，
8: 声声有爱，
9: 句句关情。
8: 951信息快报。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南风20点前后转东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2到11度，盖州24到11度，大石桥24到10度，鲅鱼圈24到10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南风20点前后转东北风5到6级。

0: 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4: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3: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4: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3: 应该啥样？
4: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3: 这绿色在哪儿啊？
4: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3: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4: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3: 堵车，
4: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3: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4: 学得挺快呀。
3: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4: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3: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4: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0: 环山国家海洋公园，
1: 我在何家沟滑雪场滑雪呢，
2: 我在西炮台，
3: 我在盘龙山，
4: 我在乐文山，
5: 我在辽河文化产业带玻璃栈道拍照呢，
6: 我在雄越泡温泉，
7: 我刚刚通过辽河特大。

0: 好，北京时间8:27，我们再来看一下，现在呢是在体育馆路和金牛山大街的交汇口，就是在司法局门前的这个路口。目前南向北啊，这个拥堵的路线比较长啊，相当于从智泉街这个位置开始，一直到金牛山大街这个路段，目前是拥堵加缓行啊，估计得3堵信号灯啊可以通过啊。再来看一下室内的其他路段，哎，现在呢室内的各个学校门前通行是比较的顺畅了啊，你像育才中学、红旗小学，还有这个青年总校分校，包括建设小学门前，目前呢都看不到什么堵点啊。再来看一下工农路这一带啊，工农路呢现在是在哪儿呢？我看一下啊，是从这个地方叫营柳运河啊，工农路在通过营柳运河的这个路段，然后接下来的这个路口啊，我看这是哪个小区？东城天下，对，工农路通往东城天下的这个路口，目前是一段深红色的拥堵，估计得3组信号灯可以通过，嗯。但他们飞到天空之外，
1: 而所有云朵为了我们排出喝彩。同时也要提示正在行车的朋友们，在路上要小心慢行。
0: 对，
1: 然后如果说这个有堵车的地方啊，咱们可以听一听节目，舒缓一下心情，然后告诉自己，新的一天我们要平和自己的心态。
0: 今天还好，今天早上呢交通整体比较顺畅，没有太多的拥堵，否则的话呢可能很多司机就要那体验，如果走到哪儿就碰上堵车，特别是着急忙慌的要上班上学的时候，这个心情可能也就不自觉的会焦躁起来。
1: 对、
0: 啊、但是呢如果您带着这种焦躁的情绪开车的话呢，就是会非常危险的在路上、
1: 啊、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又能够用到我安慰自己那套说辞了、我今天早上我堵车
0: 啊，
1: 那我
0: 这一年都不能堵车了
1: 啊！我这一年都不能堵车了，或者我今天就这一件糟心事儿、
0: 啊，
1: 接下来的事儿都是可顺利可顺利的了
0: 啊！对对对，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啊、嗯！
1: 对，这个是我为大家带来的一种解压的方法哈、啊。其实你看，说到解压方法的话，昨天我们在这个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我查了一些资料，发现有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解压方式，但是我身边真的很少有人这么去做了，
0: 嗯、
1: 就是写日记
0: 啊，对。咱们小的时候好像那时候都写，但是
1: 啊，但那个时候写都是为了给大人看的，其实
0: 流水账，但是现在呢，你就真的可以，但是写日记也分，你看现在就是我们可以在手机上或者在网上写写那种什么自己的个人日志，
1: 对，
0: 但是我感觉真的写日记还是弄个日记本，拿笔写一写有感觉。
1: 哎，我妈就有写日记的习惯
0: 啊，
1: 还会在这个日记里面加一点这个自己收藏的漂亮的小树叶，
0: 哎呀，
1: 然后她还会画画，这个其实有点相当于现在年轻人的手账，
0: 挺好的，挺好的啊，这种手写的方式真的跟这种电子的画的触觉还是不一样啊。
2: 北京时间8:30。
3: 响秋大米，辽宁农业龙头企业荣誉出品，30年专注，只为这一碗好饭。老品牌，匠心坚守，口感软糯，品质始终如一。家庭日常优选主食，全家吃得放心。订购热线：1704721333。
4: 2027年度报刊大收订开始了，营口市邮政公司将一如既往地为广大读者提供最优质的服务。您可通过各邮政支局网点拨打电话11185，登录 bk.11185.cn 网站，微信搜索中国邮政微邮局订阅报刊，咨询电话0417-2822-800。
5: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6: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7: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5: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

0: 聚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胭脂窝。
2: 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到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
3: 森和天域千金承诺，实力为证，降住如期。16栋楼荣耀封顶，喜迎预售许可证，现已盛大开盘，认购从速。星宇建筑40载施工品质，打造城市封面作品，大晋江城。金筑建面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平层，以高阶产品力敬献塔尖，改善人居。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0417-380-8888。
1: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4: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4: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4: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2: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5: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2: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6: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3: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7: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听九五幺，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山国家海洋公园，
3: 我在合家

0: 北京时间早上8:38，欢迎您继续的来关注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早高峰。大家早，我是江东，
1: 我是嘉义。
0: 今天呢是世界精神卫生日啊，我们今天这一大早呢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说，在生活当中啊，您有没有一些好的解压方式？
1: 对，然后还和大家分享了一些如何去排解自己心中正在郁闷的事情的一些小妙招。
0: 对，
1: 说完了之后，我感觉我们俩心情都变好了。
0: 对，就是看到朋友们给的这些方法，给自己呢也拓宽了好多的思路。
1: 对，
0: 其实包括还有一种解压方式，可能现在是很多的这个职场人是非常喜欢的，就是出门旅行，是吧？
1: 对。隔一段时间哈、稍微有长一点的假期就出去玩一下、在一个陌生的地方，而且是放假了，不用太去顾及工作了，可以肆无忌惮的去做自己。
0: 对，而且现在有的朋友呢、是有假期可以出去旅行，没有假期、创造假期也可以出去旅行，
1: 请个小年假呀、
0: 对，或者是什么串休几天啊，如何如何的。
1: 对，
0: 他们说呢，现在国庆假期虽然已经结束了，但是呢我们说呢，现在正是错峰出行的好时候啊！
1: 哎，还真就是。
0: 对，因为现在如果大家经常刷各种票务平台的话，你会发现啊，特别是这个机票的价格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我们说所谓的跳水。
1: 甚至有的价格是挺惊喜的。
0: 对，
1: 有不少航线的票价呀，已经低至200-300块钱了。
0: 比方说呢，具体的啊，从北京、上海、广州等这些主要的客源地出发。不少热门方向的票价，就像嘉玉讲的，跌到了200-300块钱区间。比方说，北京飞往兰州，最低仅需要200元。
1: 哎呦，
0: 上海飞往丽江，同样呢是低至200元。北京飞往乌鲁木齐，最低300元。广州飞往成都，最低309元。啊，虽然会加上一定的这个基建燃油费，但是呢，这样的价格呢，非常具有性价比。比方说，有一位游客就讲。自己呢，在国庆期间曾经查询过北京往返乌鲁木齐的机票，那个时候的价格高达4000多块，
1: 真够贵的，
0: 那就相当于单程是2000多块，而现在呢，最低300块钱就可以搞定了啊！
1: 那差了是不止10倍呀、
0: 对呀，
1: 13倍还要多一些、
0: 那就是现在呢，你国庆期间出行的这个往返机票钱，你现在呢，用它不但可以往返机票。还可以什么酒店、餐饮、住宿啊，差不多都能搞定了。
1: 不是过年期间、国庆期间去不起，而是国庆之后更有性价比。
0: 对，
1: 所以说这个燃油费附加费啊，是10号起上调。
0: 对，
1: 赶在，今天是赶不上了，因为今天已经10号了。
0: 对，
1: 有没有朋友们是昨天、前天就前两天买的呢？那个时候买的时候还能够再省一笔哈。
0: 每张机票能省个10块20块的，就是省一杯奶茶钱也是不错的嘛。
1: 但是咱13倍都省了，还差这10块吗？今天买也是可以的。
0: 我坐飞机次数少，没有印象啊，就是飞机上让带奶茶上去吗？
1: 如果你是在这个机场，就是检票完之后在航站楼之内买的话，是可以拿上去的
0: 啊。
1: 但如果你在航站楼之
0: 外
1: 的话，
0: 外带的是不行，
1: 对，是不可以的。
0: 另外啊，虽然这个上班族的这个每年的法定节假日结束了，但是很多孩子们，特别很多中小学生，人家还有一个假期就是秋假。
1: 对。
0: 比方说11月啊，国内多地的中小学生将迎来秋假，家庭出游再次火热起来。不少旅客呢已经开始提前锁定这个节后的低价的机票。
1: 这数据也是显示了哈，像这个成都啊、北京啊，各种各样的这些地方啊，其实价格都还挺低的，大家可以去自己去查一查哈。
0: 就这个时候呢，如果您作为上班族有年假。然后呢过几天孩子又放秋假了啊，咱们营口的秋假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啊，应该是十月

0: 31号一直到11月4号，哎，不知道记得准不准
1: 啊？五天呢？
0: 就在十月末，连着11月初，
1: 啊、
0: 一共5天假。你看这个时候出行是不是也挺好？是吧？
1: 哎呦，就瞬间感觉同学们
0: 压力都没了
1: 啊！同学们好幸福啊！因为除了这个，你看我们，我们工作的人来说的话，可能这十一长假过完之后，本年度的最后一个假期。节日的假期是不是就结束了？
0: 是没什么盼头了，
1: 对
0: 吧？
1: 对，但是没想到小朋友们还有，
0: 羡慕啊，就是特别这个时候，你看在十月末、十一月初的时候出行啊，就是
1: 秋高气爽，
0: 对，不但这个出行的费用低，而且景色也好，气候也适宜，
1: 对，各种各样的都
0: 不是特别冷，
1: 还到丰收季节了，吃的东西也特别多，
0: 对对，这个其实啊。出行一方面是帮助小朋友们增长见识，同时呢，如果说一个孩子在小的时候，他去过很多的不同的地方，然后呢，经历过很多不同的人和事儿，哎，我觉得啊，对于这个孩子长大以后，打造这种坚强的人格和这种积极的心态，应该也很有帮助。
1: 哦，对，所以说啊，就是，不仅是旅行，在这个和人的交谈当中或者学习当中，也是会增长一些见闻。也许在这样的一个收获的过程当中呢，就也对自己未来想要什么样的理想啊，什么样的志愿呢、啊？想做什么样的职业呀、啊，都是有一定规划的。
0: 对，然后见多识广，然后心胸呢也是会跟着宽广起来啊。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吧，这是来自于汪苏泷的《望星空》。

0: 在这里迎接金光闪闪的清晨。
1: 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同步直播，各位早上好啊！
0: 记录生活美好，发现城市变化，
2: 每天都能够记录家乡一天天的变好，我们确实很骄傲很自豪。
0: 在这里与你四季相守，把快乐标成重点，反复背诵。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近三天的天气情况，我省未来三天都是
3: 好的。下面我们来刷新一下听众们的留言，
0: 为平凡的日子增添光彩，让生活充满滋味。这里是

0: 北京时间的马上进入到8:50了啊，我们来今天一大早呢跟大家都聊一聊，今天呢是这个世界精神卫生日，
1: 是的、
0: 那么当大家在生活当中有了这种压力和焦虑的时候，我们是如何排解情绪的呢？大家呢说了很多的方法，接下来我们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啊，这是央视网发布的，就是所谓面对焦虑的一种顶级心态。
1: 这个得学习一下，
0: 就看这个题目是很吸引我的啊。
1: 是的，
0: 顶级心态。那么每个人对抗焦虑的方式是什么呢？可能有的人本能反应就是快逃，或者是回避啊，否认、压制啊。比方说有些就是有些朋友呢就是焦虑到无法入睡，就是我不要面对问题。但有的时候你越是逃避，好像这个压力越是如影随形一样。
1: 对，明明明天就要交的工作了，可能自己还没有什么思路，没有什么就想法的时候，没有说去查一些资料，相反的可能就刷视频去了，干别的去了。但其实这样我觉得是得不偿失的，因为你要交的东西你明天怎么都要交啊。
0: 对，
1: 你现在你浪费时间，你去熬夜，然后去做别的时间别的事情，可能那个你到要做自己正经事的这个时间就少了。
0: 对，而且呢就是你该完成的任务啊还是终究还是要面对的。有的时候呢我们会习惯性的认为心理健康就是感觉良好，但事实上呢真正的心理健康未必是内心毫无阴影，而是你对内在发生的一切都有感知，而且我们对这些情绪得有控制权，就不能够让这些负面的情绪控制了我们。
1: 即使是处于焦虑、烦恼、愤怒当中呢，也希望大家依然能够保有行动的能力。我仍然是可以工作的。
0: 对，
1: 嗯，
0: 我以前看到过，也好像是类似的这样一篇文章啊，但说的就是比较直白一点。比方说，有的人面对一个难题的时候说：“哎呀，我有压力。”然后那对方给他的回答就是：“你可以带着压力去做。”他说：“我没有经验。”那你就带着没有经验的这种体验去做啊。他说我害怕，那你就带着害怕的这种感觉去做，就是跳过情绪去做事情。这是一种解决的很好的方法。
1: 这个有一点像我们小的时候学的课文，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了哈。
0: 课文
1: 走一步再走一步，
0: 走一步再走一步，好像隐隐约约有那么点印象。
1: 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提示哈，就是应该是作者在登山的时候，他这个面对陡峭的悬崖峭壁的时候呢，他有一点害怕，他不敢一直往前走，因为他

0: 只要一走他就忍不住想要看这个悬崖下面的这种比较恐怖的场景哈、
1: 啊。走一步就想回头看一看，
0: 想往下看、
1: 往下看，
0: 低头看，
1: 低头看。
0: 对，然后这个时候向导就对他说你只要看你下一步要走的，你只要看你脚下的路，就走一步，再走一步，一步一步的过去，你这个悬崖就已经完全的你走过去了。
1: 对对对，哎，专家讲呢，其实焦虑啊，虽然有的时候会让我们产生一些不舒服的感觉，但是焦虑本身呢，也是有意义的啊。焦虑确实是一种难以忍受的体验啊，比方说呢，会给我们的身体啊或者生理呢带来一些不适。不过呢，心理学研究发现，焦虑与行动的关系是一条倒 U 型的曲线。
0: 是的。
1: 什么叫倒 U 型呢？就是说，当我们有适度焦虑的时候，人的行动力和效率反而是最高的。
0: 就是也就是说，当不焦虑的时候，大家行动力可能没有那么高。当适度的焦虑能够刺激一下你的这种可以去
1: 这种紧张感或者紧迫感，
0: 对，你的效率就高了。但是呢，要告诉大家，当你很焦虑很焦虑的时候，那你的行动能力绝对是往下下降的。
1: 对对对，
0: 因为可能你太焦虑了，你不知道去怎么做这件事情，也许你的身体啊会有一些不适的感觉呀、或者影响了你的判断能力，它的效率绝对是会有一些下降的。
1: 对，我以前看过一篇研究嘛，就是适度的焦虑，比方说在体育比赛当中，适度的焦虑啊可以帮助运动员取得更好的成绩，因为这个适度的焦虑呢，可以让运动员充分的去调动身体的各项机能，让自己处在一个很好的状态，
0: 激发自己的求胜心理。
1: 对，如果运动员对这个比赛完全不在乎、不重视，他可能就不能够充分的激发自己的潜能。
0: 第几名对我来说都没啥用的话，那为什么还要争第一呢？
1: 然后或者是说，如果说特别焦虑啊，紧张的浑身发抖，手脚都不自在，那你可想而知也出不了好成绩，对不对？
0: 是的。
1: 所以呢，适度焦虑是可以的。
0: 同时要提示大家哈、这焦虑是一套危险预警系统，提醒我们要警惕对自己不利的信息。如果有人说，哎，这样做让你不受欢迎，或者这样做呢，让你就是成绩下降，那很多人他就会规避了。
1: 对啊，它是一套预警系统。而完全不焦虑的人，有的时候也会失去了对生活的渴望啊。焦虑证明了我们想要、我们在乎、我们对自己的人生还有我可以的这份期待啊。有一位哲学家讲过，说焦虑呢，实际上也是成为真实自我的必要部分，它总是在帮助我们竭尽所能的去控制环境，获得自己需要或者渴望的东西。
0: 哎，那就相当于小学的时候我们都想当第一啊，高中的时候我们想考一个自己心仪的大学，工作之后我们希望自己通过自己优秀的表现取得奖金或者获得更多的绩效。哎，这都是一个可以为自己焦虑可以为自己带来一些有利的奖励的一些事情。
1: 对对对。还有呢，就是我们提到的对抗焦虑的顶级心态是什么呢？就不是消除它，而是容纳它。我觉得这个方法呢，跟我们今年的这个世界精神卫生日的主题也相关，叫悦纳情绪，心有阳光。
0: 要取悦自己，也要容纳情绪，
1: 接纳自己的这种情绪。容纳，先容纳，再容纳。
0: 容纳完这个，我去容纳那个；容纳完那个，我再容纳这个。对，
1: 如何与焦虑共处，其实就是管理焦虑的一个实质啊，就是将它的浓度稀释到你可以忍受的范围，让它以一种必要刺激的形式陪伴你前进啊。比方说呢，我们可以用一些短期或者长期的策略来与焦虑共处啊。长期的策略呢，就是让焦虑被看见啊。当它以一种情绪被命名、被正视的时候，我们往往就对它有了控制权，就我们不是逃避。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现在有这种焦虑情绪，我看到了它，我要控制它，我们就可以像一个好的父母或者是一个领导者一样，尝试包容自己或者是管理自己的负面情绪。
0: 是的，你说我们每一个人啊，其实都是要接纳自己的不完美，
1: 对，
0: 要清楚的知道自己有哪一些不是太好的情绪呀、或者说自己有哪些做法其实回头想一想是不太对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规避这些风险，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直面情绪，平时通过这个深呼吸呀，有意识的深呼吸去放松情绪，
1: 做做运动，
0: 对，
1: 转移注意力。 这都挺好的，包括听听音乐啊，听听广播是吧，包括听点什么相声小品啊，
0: 甚至我觉得和自己的家人朋友去偶尔的适当的去吐一吐槽，说一说这个事儿，哎，这事儿做的我觉得他做的不对，或者说我觉得我这事做的不对，就把这个事儿说出来了之后，你会觉得情绪也好很多。
1: 哎，对，所以说呢，面对焦虑的一种顶级心态就是把焦虑照顾得好好的啊，放弃永远都处于舒适区的幻想，也不必责怪自己的心态啊。
0: 嗯，
1: 就是说什么呢，还是要接纳自己的这种情绪，管理自己的这种情绪，然后呢想方法去调动自己的更加积极的这种情绪啊，这就是应对焦虑的焦虑的一种顶级的心态，不是被动的接受啊。
0: 嗯，是的，所以和大家说了这么多哈，这一波心灵鸡汤大家有没有喝到呢？希望大家还是能够保持一个好的心态，在每天的学习和生活当中呢都能够保持一个健康的心理状态，开开心心的，快快乐乐的生活。
1: 对，当然我们说道理呢，有时候大家都懂啊，但是呢，也不太可能就是我们听完心理学家介绍完之后，我们就人人都成为情绪管理大师了。生活当中呢，时不时的可能还会有一些焦虑啊，或者有一些压力的这种感觉。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我们最起码我们可以轻松做到的就是什么？听听音乐，或者走到户外做一做简单的运动，
0: 吃点好吃的，
1: 吃点好吃的，或者是看个电影。找个家人朋友聊聊天什么的，这些我们都是可以做到的。
0: 是的，那今天这些各种各样的抗焦虑的方式也送给大家了，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些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小贴士中有一些小收获，然后下一次在面对这些焦虑的时候，我们可以使用它，是吧？
1: 对，
0: 嗯。
1: 好的，看一下北京时间来到了8:59了啊，那么我们今早的畅通早高峰呢到这里也要接近尾声了，现在看到室内各条路段的通行情况，应该说整体上来讲还是非常不错的啊，现在呢呈现一个平稳畅通的一个通行状态，也感谢大家对本期节目的陪伴和关注啊，也算是到了周末了吧，因为明天就休息了吧，
0: 是的，
1: 祝愿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拜拜。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2: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3: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0: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半圈世纪广场店，
1: 少给好人。森和天域千金承诺，实力为证，降住如期。16栋楼荣耀封顶，喜迎预售许可证，现已盛大开盘，认购从速。星宇建筑40载施工品质，打造城市封面作品，大晋江城。金筑建面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平层，以高阶产品力敬献塔尖，改善人居。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0417-380-8888。
0: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5: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100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5: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0: 大宇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0: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0: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声声有爱，
3: 句句关情，
2: 九五幺信息快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9:05，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南风20时前后转东北风3到4级。营口城区22到11度，盖州24到11度，大石桥24到10度，鲅鱼圈24到10度。渤海北部营口海面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南风20时前后转东北风5到6级。再次了解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南风20时前后转东北风3到4级。营口城区22到11度，盖州24到11度，大石桥24到10度，鲅鱼圈24到10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南风20时前后转东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2: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3: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1: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

0: 有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1: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0: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北京时间9:09，问候各位上午时光快乐，这里是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FM95.1。此刻陪您在路上的节目是951爱音乐，各位上午好，我是一萌。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0号，星期六啊。虽然是星期六，但是今天我们依然是处于一个工作日的状态。但是好在呢，明天我们将迎来一天短暂的休息时间。短暂的3个工作日结束之后，你的状态调整的如何呢？继续用音乐来陪伴各位，继续唤醒各位。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于王嘉尔，Thank you。

0: 温暖心灵，九五幺爱音乐。
1: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歌手王嘉尔 Thank You， 一首 Thank You 致敬双向奔赴的热爱。这首歌是王嘉尔在今年9月21号发布的全新专辑当中的同名的歌曲，也是2026献给粉丝的全新单曲。

值得一提的是，王嘉尔的这一张专辑啊，它的封面呢是一张自己的证件照哈，是小时候的证件照，挺可爱的。而且呢，在证件照的旁边写了很长的一段话，去表达自己的想法，包括做这首歌的初衷，还是非常真诚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如果你是80后的话，你应该会跟着一起唱，但当时可能我们并不知道这首歌的名字，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今天，它又重新的登上了音乐榜单，目前排在500榜单的第223位，而且还在逐步的飙升。我们共同来听六诗人的卡布奇诺。

0: 听完这首歌还是感觉有一点古早的这个韵味啊。它是由音乐人千城木白在2016年的时候创作的原创的歌曲，独立完成了作词作曲和演唱，2018年的时候正式发布，后来也成为了他的代表作。其实说到卡布奇诺，喝咖啡的朋友会非常的熟悉，是一种咖啡的一个品类，后来呢衍生成了网络的流行语。因为卡布奇诺它是又有甜又有苦这样的一种口感，就有我喜欢你，我等待在爱情当中和你相遇这样的意思。
1: 像这么不戏曲，当然我在这里正在接受风趣的洗礼，我独自一人在这里又过了多少天，又何时能够盼到你能来到我的身边，盼你能够在我耳边轻声。
0: 但确实听上去
1: 早就卖你在我心中旁边，
0: 不算是特别有规则的那种说唱吧。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里面也融合了很多的说唱，而且呢很有故事性，我们来听那个女孩。

喜欢那首歌但却从未开口，就像很多委屈的时候你默默承受，同学忙着考研面试实习兼职导购，伴着 Hey That Flow 长大成人的节奏，偶尔瞟一眼节目很少再去看演出，出身平凡的你快毕业了不想认输，一天下午你正在教室认真背书，他拍拍你的后背说这届冠军是杨和

0: 却推荐着 Johnny J 也特别的走心，无比期待下一期加入超话看话题，各路姐妹拉进群，偷偷给他发私信，觉得超级酷的还有热狗盖欧阳靖，这些 rappers 那个下。
1: 9:25了，马上要进入到半点的广告，广告之前我们还有时间再来听一首歌，来听一位可以说是艺人吧，也演过戏也唱过歌，自己的家庭经营的也很好，来自陆毅，告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2: 2027年度报刊大收订开始了，营口市邮政公司将一如既往地为广大读者提供最优质的服务。您可通过各邮政支局网点拨打电话11185，登录 bk.11185.cn 网站，微信搜索中国邮政微邮局订阅报刊，咨询电话0417-2822-800。
3: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捷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七天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4: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4: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4: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老庙黄金传承。

0: 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收听951，
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4: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5: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6: I hate you when I just realize I got a feeling。
5: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路交通，温暖心灵。九五幺，爱音乐。9:34，欢迎大家在广告回来之后继续锁定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FM95.1 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51爱音乐。各位上午好，我是一萌。这半段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是来自于演员张悦演唱的一首歌，说他的名字可能大家不是特别的熟悉，但是他塑造的一个形象绝对是深入人心。有一部影视剧叫做《三十而已》，里面有一位算是有带有一点点反派的这样角色的叫做林有有，就是那位演员张悦，他在参加《乘风破浪的姐姐》之后也收获了颇多的粉丝。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他的这一首歌《Nutland》。No one's intervening on behalf of the old man.

0: devil, call me angel, call me master.
1: 来自张悦 Nutchland， 其实这一次呢，张悦是发行了一张全新的专辑，名字叫做《乐章》，而这首 Nutchland 解锁了他的另一种姿态，不再执着和外界的对抗，别人的夸奖或是非议，我们都淡然收下，也不内耗，也不辩解，守住自己的节奏，活成松弛又强大的样子。

来自刘宇宁《来我的岛》这首歌特别有意思，它是电影《去你的岛》的主题曲，是由刘宇宁演唱的，在2026年的8月10号正式的对外发行，并且作为电影提档到8月7号的宣传物料一同为大家放出的。歌曲是以遗憾为情感为主题，内容和《去你的岛》当中男主角阴险被困于幻境的剧情设定相关联，而且关联的非常的密切，完整的旋律贴合影片遗憾的叙事内核。

0: 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经典又美又值，2823888。
1: 声声有爱，
2: 句句关情，
1: 951信息快报。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03，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呢夜间多云转晴，南风20时前后转东北风3到4级。营口城区22到11度，盖州24到11度，大石桥24到10度，鲅鱼圈24到10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南风20时前后转东北风5到6级。再次了解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南风20时前后转东北风3到4级。营口城区22到11度，盖州24到11度，大石桥24到10度，鲅鱼圈24到10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的夜间多云转晴，南风20时前后转东。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6: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7: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鲜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5: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8: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10: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11: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12: I hate you when I just realize I got。
11: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10:10，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951爱音乐，这里是营口交通文艺广播，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一萌，大家上午好。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野子，王赫野，喜欢你的样子。

这首歌的作曲呢是周兴哲，也是非常有才华的一位唱作人啊，本身唱歌也是非常好听的。这首歌呢同时也是影视剧作品《冬至》的网络插播曲。我喜

接下来演唱这首歌的歌手，在刚出道的时候确实是获得了大家非常多的关注，但后来呢，随着自己一点一点的生活重心的倾斜，好像逐渐的在淡出大家的视线，得到他的消息呢也都是一些八卦的新闻，但是他的唱功依然在这么多年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啊，并不是像有一些歌手一样上了年纪之后声音就好像多了很多的变化，没有以前那样的好听了。他的歌声一直是能够唤醒我们记忆的那种，来自于何洁，窒息。

0: 来自何洁的《窒息》，这首歌聚焦在感情当中漫长而煎熬的过程，不知道是不是他自己的内心的一个写照。这首歌是在2020年7月份的时候正式上线发行的，收录在他的专辑《窒息》当中。
1: 咖啡不再是熟悉的温度。
0: 何洁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将情感层层的递进释放，从克制隐忍到最后情绪的迸发，把这种清醒着沉溺的痛感也是层层拨开。何洁还是比较擅长唱这种非常伤感的情歌的。

0: 温暖心灵，951爱音乐。
1: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2: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0: 去找一个像太阳。

10:28，今天的95.1爱音乐呢，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0号，是一个星期六，但是今天却是正常的一个工作日。明天短暂的休息和调整之后，我们还会在节目当中陪伴各位。祝各位假期愉快，我们下周再见。

0: 口鲅鱼轩，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0: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0: 鲅鱼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2027年度报刊大收订开始了。营口市邮政公司将一如既往地为广大读者提供最优质的服务。您可通过各邮政支局网点拨打电话11185，登录 bk.11185.cn 网站，微信搜索中国邮政微邮局订阅报刊，咨询电话0417-2822-800。
3: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李菁到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机关走访调研并召开座谈会；
4: 全市信访工作联席会议2026年第3次全体会议及全市信访工作推进会议召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本台记者报道，10月9日，市委书记李菁到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机关走访调研并召开座谈会，看望机关干部，听取意见建议。李菁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解放思想，开拓创新，鼓足干劲，真抓实干，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把各方面力量团结凝聚到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上来，齐心协力开创营口全面振兴新局面。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史卫东、市政协主席李红利分别在各自机关参加。在市人大常委会机关，李菁实地

0: 查看机关办公设施，听取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情况介绍，并与班子成员亲切交流，充分肯定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在政治建设、服务发展、依法监督、自身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成绩。李军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把党的领导贯穿人大工作全过程各方面，要提高地方立法质量，以良法促发展、保善治，要认真履行监督职责，切实提高监督刚性和实效，要依法行使决定权和任免权，把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人民意志，要切实发挥人大代表作用，深入进行全过程人民民主，要精心组织市县乡三级人大换届选举，确保风清气正，要全面加强自身建设，努力建设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政治机关、权力机关、工作机关、代表机关。在市政协机关，李军与市政协班子成员深入交流，对市政协在政治引领、服务大局、团结民主、履职为民、自身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成绩予以充分肯定。李军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高度政治自觉做好政协工作。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深化政治协商，深入议政建言，强化民主监督，广泛凝聚共识，在服务营口全面振兴大局中提升履职质效。要全面加强自身建设，提升委员履职能力，加强干部队伍建设，高质量做好市县两级政协换届工作，夯实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根基。李军还实地参观了市政协文史馆，听取文史馆总体运行情况介绍。他指出，要加大对珍贵文史资料的征集与保护力度，深度挖掘营口厚重的城市文脉、红色资源，创新展陈形式，丰富传播载体，让沉睡的史料活起来，进一步凝聚起全市人民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智慧和力量。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李仁杰参加活动。
1: 本台记者报道，10月9号，全市信访工作联席会议2026年第三次全体会议暨全市信访工作推进会议召开。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

0: 市前三季度信访工作进展情况及存在问题。市信访局对有关信访文件做起草情况说明，部分县市区和市中省直部门做发言。市委常委、检察院检察长、司法局局长、信访局局长、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管委会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请您继续收听营口新闻。
2: 本台记者报道，10月9号，营口市第四届市长杯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总决赛拉开帷幕。本届赛事旨在深入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持续深化五育并举，进一步擦亮我市赢在青春体育艺术品牌。副市长王正刚为总决赛揭幕战开球。本届总决赛汇聚全市6个县市区和市直学校共38支代表队、600余名足球小将。开幕式现场，各参赛代表队依次列队入场，队员们身姿挺拔，意气风发，充分展现出我市青少年自信阳光、奋勇争先的良好风貌。多年来，我市坚持以赛促练、以赛育人，搭建普惠性校园体育竞技平台，推动更多学生走出教室，奔向操场。通过常态化训练与比赛，学生体质健康水平稳步提升，团队协作与意志品质得到锤炼。
0: 连日来，全市广大干部群众迅速掀起学习贯彻市第14次党代会精神热潮，纷纷表示将把思想共识、行动步调、工作重心统一到市党代会要求上来，聚焦中心大局，扛责在肩，狠抓落实，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营口篇章贡献力量。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产业兴则城市兴，产业强则实力强。市第14次党代会立足全市发展实际，提出要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在开拓创新、真抓实干中夯实发展根基，全链条推进农业产业体系升级，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做好土特产文章，积极推进新型工业化，做大做强四加四加 N 产业体系，不断夯实实体经济根基，为营口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大石桥市汤池镇党委书记高庆德：
4: 深耕西甜瓜、葡萄、中药材等精品特色农业，推动耐火、轻纺等传统企业技改升级，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盘活闲置资产，壮大镇域综合经济实力，继续实施一批路、桥、水、绿、量工程，持而不息整治农村人居环境，挖掘农文体旅融合潜力。
3: 盖州市青石岭镇商台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孟杰：
5: 立足商台村发展实际，依托农家嫂合作社，持续做强玉米特色的种植、农产品深加工，借助电商直播拓宽了销售的渠道，延伸农业产业链，带动了更多的农民增收致富。
3: 改革创新是激活发展的核心动力，也是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引擎。市第14次党代会提出，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在开拓创新、真抓实干中增强发展动力活力，通过全面激发各类经营主体发展活力，为全市振兴发展蓄势赋能。老边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孙超：
6: 我们将围绕中心工作，把学习成果转化为精准选干部、科学配班子、系统强队伍、从严管作风的务实举措，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切实转化为推动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营口全面振兴的强大发展优势和实干动能。
3: 市妇联组宣部部长卢伟：
7: 我们将持续强化妇女思想政治引领，擦亮姐妹点单我送客、大聊姐姐宣讲团等工作品牌，深化学习你我行巾帼大宣讲，讲好党的创新理论和营口发展故事。要进一步建强基层妇联组织阵地，实施巾帼续航计划，锻造六型妇联干部队伍，为营口全面振兴贡献巾帼力量。
3: 创新驱动发展，科教赋能未来。市第14次党代会精准布局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提出要建立健全一体推进的协调机制，形成教育培养人才、人才支撑科技、科技引领发展的良性循环，为我市高质量发展筑牢治理支撑。营口市沿海实验高级中学教师孙志强：
8: 这次党代会呢，我更多关注的是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质量的提升，

0: 持续强化师德师风建设、培育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等内容。作为一线教师，我会把大会的精神落实到日常的备课、课堂教学中，在减负的同时抓实课堂效率，用心关注每一名学生的成长，坚持修身立德，不断提高教学本领。
1: 营口方大医院产科护士长董春平：
2: 身为党代表，我深刻体会到民生温度就藏在产科病房的方寸之间，把会议部署转化为临床实干的工作动力，始终扎根产科护理一线，严守生命安全底线，深耕精细化护理服务，以耐心、信心、责任心守护好每一位孕产妇与新生儿，立足医者初心，扛起党员担当，用优质服务切实增进群众健康福祉。
3: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1: 播音魏伟、王怡婷，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4: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5: 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7: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90年风雨兼程，长征精神历久弥新。欢迎收听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广播微短剧《想起一些人》。让我们在一个个红色故事中追忆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脚踏实地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现在请听金色鱼钩。
4: 1935年秋，红四方面军正在穿行松潘草地，寒冷、沼泽、饥饿使许多同志患上了肠胃病。梁志平和另外两个红军小战士病得实在无法与大部队同行，指导员把他们托付给了炊事班的老班长。一路上他们每天只能走20来里路，不到半个月两袋青稞面就吃完了。
8: 我肚子真饿呀，我实在是走不动了。是呀，这两天一直吃野菜，连青稞也没有了。
9: 哎，看你们瘦的，小梁，你们几个过来烤烤火，我去给你们洗衣服。
10: 老班长，您瘦得更厉害，您别洗了。
9: 那怎么行啊，都脏成这个样子了，再说我顺便还能挖点野菜吃。你们都别动啊，这里到处是沼泽，太危险了。
4: 老班长来到水塘边，正准备洗衣服，突然看见一条鱼影一闪而过，他喜出望外地跑回火堆旁，从衣兜里拿出一根缝衣针，小心翼翼地把针烧红后弯成了鱼钩，又急匆匆地跑回水塘边。这天夜里，三名小战士喝上了鱼汤。
9: 孩子们，都过来吧，喝鱼汤了，这味儿真香啊。
8: 是呀，真鲜，比草根野菜好吃太多了。
10: 哎，老班长，你也吃呀。
9: 小梁啊，我吃过了，一起锅我就吃了。
10: 我才不信老班长吃过的，你看他的嘴唇都是干的。
9: 你们都吃完了吧，我去收拾一下。
4: 老班长收拾完碗筷，慢慢地走向远处的草丛边，不知做着什么。梁志平悄悄地跟了过去，他看到老班长正在捡剩下的鱼骨和菜根，

0: 喃地吞咽着。
1: 老班长，你撒谎，原来你什么都没吃。你
2: 我早就吃过了，看到碗里还有东西没吃干净，扔了怪可惜的。
1: 才不是这样，你骗人，我全知道了。
2: 不要紧，我身体呀还结实，你看你们的身子一天比一天弱，要是哪天吃不上东西，说不定就真起不来了。真要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向党报告啊？
1: 可是老班长，你总得吃点鱼呀。
2: 不行啊，太少了。
0: 随着一天天的过去，终于可以望到远处重重叠叠的山峰，他们知道就要走出草地了。可老班长的身体越来越虚弱，终于晕倒在水塘边。
1: 老班长，你醒醒，我们用你的鱼钩钓到鱼了，你睁开眼喝一口汤吧。
2: 别浪费东西了，我不行了，你们吃吧，还有20多里路呢。吃完了，一定要走出草地去。
3: 老班长，你吃啊，我们抬也要把你抬出草地去。
2: 不，你们吃吧，你们一定要走出草地，见到指导员，告诉他，我没能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没把你们照看好。看哪，你们瘦的。
1: 老班长，你别闭上眼睛啊，老班长。
4: 老班长，
5: 老班长，
6: 老班长。
0: 茫茫草原吞没了老班长的生命，却永远吞不灭信仰的光芒。如今那枚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锈迹斑驳的小小鱼钩，已化作熠熠生辉的金色丰碑。它见证着红军战士舍己为人、无私奉献的崇高品格，镌刻着长征路上不惧苦难、向死而生的革命信仰。这枚闪耀初心的金色鱼钩，永远照亮后人前行的道路，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

0: 二十一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响秋大米，辽宁农业龙头企业荣誉出品，30年专注，只为这一碗好饭。老品牌，匠心坚守，口感软糯，品质始终如一，家庭日常优选主食，全家吃得放心。订购热线：170-4721-3333。
4: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5: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6: 您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7: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8: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6: 您好，燕之屋晚宴。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早出晚归，户不照庙，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1: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2: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3: 姑娘。

0: 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1: 妈妈，楼下开会了。
2: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3: 邻居你好。
4: 邻居您好。
5: 邻居，有你真好。
2: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时光快乐，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5.1 来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给您直播的是爱生活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石蕊，在直播间里跟您来聊一聊我们的热爱的大美生活。要说这生活呀，就好像是一张无瑕的白纸，我们只有用爱装点它才会更加的美丽。那生活呢，也像是一粒种子，只有我们用爱来浇灌它才会更加的翠绿，所以要热爱我们的美好生活。那么今天的爱生活开始呢，我们还是先从一个小故事说起。说呀，从前有一对父子带着一筐鸡蛋去城里面卖，走到的路上呢，父亲呢就对儿子说，孩子，我们把鸡蛋卖了呀换成钱，然后呢再买一些小鸡，这样啊，鸡生蛋，蛋生鸡，我们就会赚很多很多的钱。然后呢，我用这些钱呢准备买个奶牛，牛可以产奶卖钱，养很多很多的奶牛，哎呦，我们家呀就发财了。小儿子听后欢快地说，爸爸爸爸，我要骑小牛。父亲说，哎呀，不行不行，小牛太小了。小儿子不听，坚持嚷着要骑。这个时候父亲一气之下抬起手，一巴掌打在小儿子的脸上，与此同时手里面的一篮子鸡蛋也掉在了地上，顿时所有的梦想也跟着打碎了，无辜的孩子还白白挨了一巴掌。这个故事讲完了，你是不是觉得挺可笑的？为了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把现实的生活呢都给打乱套了。其实乍一听这个故事，你会觉得太好笑了吧？可是你细品一品，生活当中会不会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发生呢？原本你想的那件事情还没有到来，你只要稳扎稳打的做好眼前的事情就好，可是呢你却总在畅想着未来，把眼巴前的事儿都没做好，那么你所畅想的那个未来什么时候才能到呢？您说呢？那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不要总生活在未来里面，对未来的梦想可以有，但是要从实际出发，未来还没来。如果我们不能过好当下，未来也不可能会好。如果我们只能跳五米，你就别做梦去跳十米。安住当下，稳扎稳打，才能不断的进步。所以，梦想着自己更美好的生活，朝着那个美好的生活好好的努力，稳扎稳打的从现在开始，我们一起努力吧。一起来听一首歌，《彩虹下面》。有的时候想要见到彩虹，可能真的得经历点风雨吧。

正在直播的爱生活，欢迎大家伙儿接着收听。在节目中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热爱的美好生活。那最近一段时间，其实也不能说是最近哈，最近呢，如果大家伙儿这个感觉，总会把这个感觉呢，归咎在十一刚刚过去的假期，说哎呀，我这假放呢啊，我现在上班啊，有一点疲惫。但是其实你回想一下，在放假之前，平时的工作当中，可能有的人也会有这样的感觉，整天呢在这个工作这个工位办公啊，也没有从事什么重体力的劳动，然后下班之后呢却依旧感觉身心疲惫，浑身乏力。那么这种莫名的疲惫呢，并不是单纯的身体倦怠，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一听啊，医生是如何拆解职场人群气血暗耗的核心原因，也跟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比较适配工位的极简单的养血和养生的方法。所以说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白天上完班也没干啥体力活，回来的时候怎么还是感觉特有气，是不是？那医生给出的是不是这样的建议呢？我们听一听啊。他说了，首先要在保温杯里面做点文章，日常呢在工位你要备好一个保温杯，保温杯里呢可以放入适量的红枣、枸杞、麦冬，用沸水冲泡来做代茶饮，长期坚持呢可以健脾养血，滋养身心，悄悄改善暗沉气色，也可以搭配阿胶浆来调和饮用，便捷实现日常滋养。这个是不是很简单？所以在你的工位啊，配一个保温杯，然后保温杯里面呢别光泡枸杞，那医生建议呢可以放入适量的红枣，再加上枸杞还有麦冬啊，这个是很好操作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每久坐40分钟，抽出1到2分钟来做提踵颠足的动作啊，脚尖点地，双脚抬起之后轻轻地震动脚后跟，那这个动作呢可以鼓舞肾气，升清降浊，快速的缓解身体疲惫僵硬，这个动作也很好做，是吧？提踵颠足啊，脚尖点地，双脚抬起之后呢轻轻的震动脚后跟，每久坐40分钟的时候呢，咱们就抽出1到2分钟来做做这个动作。那么第三呢，医生建议就是中午可以小憩一下来养心神啊，每天上午的11点啊，每天上午的11点到下午的1点钟这段时间呢是心惊当令之时，心神容易躁动，那这个时候呢小小的休息15到30分钟可以助力心肾相交，别休息太长了，15到30分钟就可以了。那医生又补充说，对于面色蜡黄、月经量少、头晕乏力、常年疲惫的气血亏虚人群，仅靠日常养护这是远远不够的。中医讲究呢，有形之血不能速生，养血呀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可以依托阿胶、熟地等食材、药材来滋阴补血、滋养肝肾，同时呢还要秉持着气血同调的原则，兼顾健脾益气、助劳气血生化根本，让身体自主生血，持续养血，从根源改善气血亏虚的问题。那么针对深受职场人喜爱的甜饮，医生也给出了科学的饮用建议，高糖的、含奶精的、冰镇的奶茶呀特别容易生湿伤脾，可以尽量的规避，而日常呢可以选择鲜奶搭配茶饮的温热款奶茶，既能满足口感的需求，又不会过度的损伤脾胃，适度的饮用呢还能缓解午后困倦，补充身体能量，实现健康与快乐兼顾。

生活我们继续来聊啊。一到秋季的时候呢，好多朋友就有一种感觉，说这个空气啊太干燥了，那么我们人呢就特别容易出现口干、咽干、皮肤干燥、肠胃不适等等这些症状。那么面对这种自然节律的转换，到了秋季就会是这样哈，我们要顺应时节调整饮食，才能够有效的保持和促进身体健康。那么在秋季我们要多吃哪些食物呢？那专业的医生说哈，说首先呢，润燥生津，防秋燥伤身啊。秋天呢是显著的一个气候特征，就是燥，燥邪当令，最易耗伤人体津液，导致口干、咽痛、干痰啊、干咳、少痰、皮肤干燥等等这些症状。那么传统的食养呢，讲究的是燥者润之，这个时候饮食呢应该以滋润为主啊，可以适量的去食用一点百合呀、银耳啊、雪梨呀等等这些干润的食物，同时呢搭配少量的这个多次的来饮用一些温水，补充人体流失的津液。其次呢，就是少辛增酸，收敛肺气。辛辣食物像辣椒啊、生姜啊、大蒜呢，哈，这些辛辣食物啊具有发散的作用。在秋季的时候呢，如果你吃的过多，就容易耗伤津液。而酸味的食物，比如说山楂呀、柚子呀、葡萄啊，它则能收敛肺气，生津止渴，帮助机体顺应秋季的特性，缓解口干、咽干等等这些症状。那最后呢，医生说健脾养胃，少食生冷，这个也很重要哈。经过夏季的消耗，人体脾胃功能呢相对就比较弱了。在秋天的时候呢，天气会逐渐的变凉，如果贪食生冷食物，特别容易损伤脾胃阳气，导致腹胀、腹泻等这些肠胃问题。饮食呢也应该以温热容易消化的为主，温和呵护我们的脾胃，减少换季时的肠胃不适等等这些问题。所以呢，在秋天里我们应该选择什么样的食物呢？优先选择润燥、收敛和健脾益胃的食物。首先在润燥生津方面，白色食物是首选。这个是干燥的嘛，刚才我们说了。那梨呢，则是秋季润燥的代表性水果，它的水分含量普遍高于85%，生食可以生津解渴，熟食呢又能够润肺止渴。脾胃虚寒的人建议啊，将梨炖煮之后来食用，以降低寒凉之性。那银耳、百合、山药等这些食物呢，都具有养阴润肺的功效，可以将银耳、百合跟雪梨一同熬煮成羹来食用，缓解干燥不适。那在收敛方面呢，秋季上市的水果哈是极佳的选择了。柚子、石榴、山楂、葡萄等等这些水果，不仅富含维生素 C、钾、膳食纤维等营养素，它的这个酸味呢还能帮助收敛肺气。西红柿等呢带有天然酸味的蔬菜，富含维生素 C 和柠檬酸、苹果酸等有机酸，同样也是有助于收敛和生津的。再有呢，就是在健脾益胃这方面啊，可以选择甘味的谷薯类食物，比如说像南瓜呀、小米呀、红薯啊等等，这些食物呢性质温和，可以熬制成粥品来食用，作为能量的来源，同时呢补充贝塔胡萝卜素、 B 族维生素、钾和膳食纤维等等哈。此外呢，鸭肉、鱼肉、鸡蛋、大豆以及制品是优质蛋白质的一个良好的来源。烹饪方式呢，建议以清炖、清蒸为主，在滋养脾胃的同时，不加重消化的负担。那医生最后呢，也提醒大家一定要警惕秋天。

间里哈，用食物来养生的三大误区。第一个误区呢，就是所谓的贴秋膘，是不是就是大鱼大肉的来进补啊？医生说这是误区。许多人认为呢，秋天是进补的好时机，便大量的吃肉啊。然而呢，秋分时节燥气未消，盲目的进补呢，容易加重脾胃的负担，出现积食、上火等这些症状。饮食呢，应该在润燥生津的基础上，适量的增加富含优质蛋白质的食物，比如说鱼呀、禽呐、蛋呐、瘦肉啊、奶及奶制品、大豆以及大豆制品等等。那么第二个误区呢，就是好多人觉得说缓解秋燥是不是大量喝水就可以了。其实这个误区在我们上期节目当中就给大家伙聊过，就是秋燥绝对不能只单纯的认为喝水就可以补过来啊。面对口干舌燥呢，许多人认为大量喝水就能解决问题了。事实上呢，单纯的大量的只喝水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燥邪伤津的问题，而且过量的饮水呢还可能会加重肾脏的负担，所以应该少量多次的来饮水，并且使用润燥生津的食物，可以配合使用一点加湿器，内外协同来缓解干燥。那第三大误区呢，就是好多人觉得说天凉了，咱多吃点辛辣食物来驱驱寒吧。医生说这也是误区。很多人秋季过后天气转凉，就会习惯性的通过多吃辣椒、生姜等这些辛辣食物来驱寒。那辛辣食物呢，大多性温发散，过量的食用呢，则易耗伤人体津液，加重口干咽痛的这些症状。所以呢，我们可以通过喝温热的汤、粥来驱寒，千万不要使用大量的辛辣食物。那说了这么多，医生最后也总结说哈，秋季的食养之道在于遵循润燥、增酸、健脾益胃的原则，合理搭配应季的食物，规避盲目的贴秋膘，还有就是过量的去使用辛辣等等这些误区。我们要结合自然规律作息，兼顾饮食来调整，平稳的度过干燥的秋日，安然的来迎接冬天。

正在直播的爱生活，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首歌，在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来聊一聊我们热爱的美好生活。

0: 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霸于轩，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霸于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

0: 级，
1: 提前七天报名，另减100元。
0: 同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 95.1
5: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早出晚归，户不照庙。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7: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8: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9: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10: 妈妈，楼下开会了。
6: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11: 邻居你好。
12: 邻居您好。
13: 邻居，有你真好。
2: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4: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15: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10: 嗯，好吃。
14: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16: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1: 孩子们眼中，什么是美食？什么是美味？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小小美食观察员，一起聆听他们小小世界里的酸甜苦辣。
17: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孙芷墨，来自青年小学2年级，我今年8岁了。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美食是我们营口特产虾爬子。虾爬子又叫皮皮虾，其名虾菇。每当5-6月份的时候，长长的渤海湾就会有虾爬子出产。它舞动着灵活的触须，身披晶莹的外壳，是一道鲜美的佳肴。虾爬子有多种吃法，起净蒸熟可以吃，可以炒着吃，炸酱吃，还可以用它的肉包饺子吃。最美味的吃法，非盐卤虾爬子莫属了。盐卤后的虾爬子原汁原味，而且营养丰富，带给我无尽的味蕾享受。
18: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蔡佳宁，来自青年小学2年1班，今年8岁了。今天我推荐的美食是小龙虾。我的妈妈经营着一家尹小胖小龙虾店，小龙虾都是从江苏空运而来，确保每一只都新鲜美味。小龙虾可以做出很多不同的口味，有麻辣、金汤蒜蓉、13香、油焖、清蒸等。我最爱吃的就是金汤蒜蓉口味，裹满蒜泥的小龙虾，吃上一口甜甜的，超级满足，特别适合我们小朋友享用哟。现在就是小龙虾最肥美的季节，虾肉饱满 Q 弹，剥好的虾肉要再蘸一下汤汁，搭配一份手擀面，混合着蒜香的味道，简直太幸福了。听我说了这么多，有没有迫不及待的想吃一份呢？那就快来尹小胖小龙虾店吧。
19: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
18: 王子航，今年8岁了。我来自健康小学1年3班。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美食是披萨、薯条和地瓜，还有一个百香果果汁。薯条和地瓜必须得搭配番茄酱吃，不然没有灵魂。第二个登场的是百香果果汁，喝一口很甜。最后登场的是披萨，我最喜欢吃里面的鸡肉和果汁茶，这整个披萨我都能吃光。我就
19: 刚才经纬和大家分享了，也是提及到了一个体验东北特色洗浴文化搓澡的不同的洗浴中心啊，我觉得特别的大家需要。而且其实哪怕就是不是外地的游客，咱们一个月不也得说去洗浴中心搓一搓，好好的放松放松。我就想起来自己身上的一个小笑话啊，就是阿姨给我搓的特别卖力，但是这个村呢没有那么多，她就问我说，哎，这个怎么好像挺干净的。我说我可是15天前我搓了一次，结果大姨就说，嘿，我以为是3-5天前搓过一次呢。他就觉得我并没有搓那么频。
20: 是的，其实这种呢我感觉对于咱们东北来说啊，就是在家你无论一天洗几个澡好像都感觉洗不干净似的。所以我觉得其实在工作之余啊，生活之余去泡泡澡放松一下，我觉得也是另外一种释放压力的一个方式。
19: 对，
20: 洗完澡之后到楼上去坐一会儿，喝点茶水呀，看看书啊，看小孩在那玩啊，包括说朋友之间可以聊聊天啊，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不错非常棒的一个选择。那我们既然提到了说放松心情啊，来在工作和生活之余呢去找一个能够缓解压力的地方，那在这里不免就要提到了咱们辽宁团山国家级的海洋公园了。
19: 那这个公园其实离咱们开车也不算太远，其实也就是大概我认为1个多小时的车程就可以达到了，到达我们的目的地了。我还特意查了一下是需要门票的，但是大家别着急也别害怕，因为成人的门票我看了大众点评是28.5块，完全可以接受的。像大学生还有老人是60周岁以上的哈，全都是半价14块钱就可以买一张票了。
20: 那大家呢可以开车直接搜索啊辽宁团山国家级海洋公园就可以了。它是在团山管理区北海村的一个地方，驾车的话大概30多公里就能到达。那里面呢它是有很多的打卡的好看的一些景点，非常适合家去这类强求，不能说强求，是强硬的一定要出片的这样的心情啊。因为有很多的地方可能去了之后，哎，咱们肉眼看感觉挺漂亮的，但总感觉相机拍不出来它当时的一个美。那有很多的地方呢又感觉说，哎呀，景色还可以，但是我需要找角度，需要调滤镜才能够感觉这个地方很漂亮，才能够出片儿。
19: 对，
20: 但是咱们这个辽宁团山国家级海洋公园呢是不需要的，随手一拍就是出片打卡圣地。
19: 是的。而且其实啊我也看到了有一个叫做冰冻的，是5.0星的一个必打卡点，就是满星了嘛。然后其实它是我感觉是一个岩石被海浪所侵蚀，正好到了大概退潮的时候啊，或者是等天气稍微再凉一凉，积雪了结冰了，游客可以站在这个桥洞口的底下呢，就是拍摄一个这样非常漂亮的风景了。大家比较推荐选一个晴天，然后天气再凉一凉，一定是非常出片的啊。
20: 并且我看有一些朋友在这里评论啊，说是门票是早上8点之前，晚上6点半之后是不要门票的
19: 啊。所以其实相当于呢，咱们要么就贪点晚，要么就冒点早，就可以把这个门票的价格给省掉了。
20: 是的，那大家如果说有时间的话，一定要去看一看，看一看这个形成于18亿年前的这样的一个海市地貌啊，到底是怎么个事儿？那我们呢也是非常期待大家的一个返图啊，想看看各种咱们的这些好朋友啊能拍出来什么样的一个照片，能够把什么样的这些美景，什么橘子海呀、这个冰冻啊，包括说这个整个的一个海面啊，甚至还有朋友戏称啊，说咱们这个团山海洋公园相当于是小圣托里尼。
19: 哎，对，是这样的。然后我也看到了会有一些在天气比较暖和的时候 新人朋友们会在那儿拍一些婚纱照。
20: 对，我之前也偶遇过一次，感觉哎呀，这个选择很不错啊。那如果说大家有去了，有拍好拍到了您觉得非常满意的照片啊，欢迎大家随时给我们投稿。那我们呢也会筛选一些好朋友的照片发在

视频号影美网络台上面啊，让大家能够互相欣赏一下，互相观摩一下，互相学习一下对方的一个拍摄的手法和角度。那大家呢也可以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给我们进行投稿留言。

0: 我们刚刚跟大家分享了这个很多的啊，无论是洗浴的地方还是去游玩的地方都有，还是这句话，随时静伟和嘉旭随时在等待您给我们来进行投稿和留言。投稿方式呢是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好了，那让我们稍微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再继续聊。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2: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3: 您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4: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5: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3: 您好，燕之屋晚宴。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汇店、大石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汇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0: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轩。
9: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0: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9: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0: 鲅鱼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11: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9: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9: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11: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9: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9: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2: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11: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1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11: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6: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1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听九五幺，
15: 生活很美好。
8: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6: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17: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18: 嗯，好吃。
16: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19: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首好听的《今天去哪里》开启了下半段的玩转营口。那其实呢，大家也经常会在休闲的时间段哈，家属和静伟也是同样的一个心思，今天到底去哪里呢？静伟，有没有一些好的推荐呢？
1: 哎呀，我真的是非常想给大家推荐很多的这个好玩的一些地方啊。那刚刚呢，在整个的一个休息广告时间呢，也是帮大家搜索了咱们营口周边的一些新热的打卡的地方。那最近其实火出圈的还是盘锦是有比较多火出圈的一些地方的，比如说像之前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国营农场啊，包括呢还有说咱们营口的有的这个白沙湾黄金海岸，距离咱们呢大概是76公里左右吧，在归州镇西侧叫白沙湾黄金海岸，它也是非常适合看海的一个地方。那大家呢同样也是可以看到日落橘子海，那并且在之前段时间啊，它里面好像还有很多的这。

0: 在海滩上面有很多的好朋友会坐在海滩的这个椅子上面拍很多的照片，
1: 对，
0: 那些椅子的配色粉色呀、绿色呀，非常的扎眼啊，让人感觉像好像去参加音乐会了一样，
1: 还真有点这个感觉。尤其是其实看着夏天呢，就是这种激烈不同颜色的碰撞，给我也有一种好像这边特别特别的凉爽，然后偏向于一些咱们国

0: 爸带着啊，咱们全家一起出动了，过去溜达溜达转一转，其实非常的解压，也是可以让心静下来嘛。
1: 嗯，并且呢，大家如果说我想足不出户来到阿那亚，也可以到白沙湾去看一看，它里面是有一个白房子的造型，神似阿那亚的。
0: 对，其实我还在想呢，这完全是个悖论呢。你让我足不出户，还让我去阿那亚，怎么可能实现？
1: 但这个户呢，指的是咱们营口啊，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地区，因为咱们都是营口本地的土生土长的营口人嘛。整个营口对于咱们来说都是自己的家一样，所以就是足不出户了。那并且在整个沙滩上还有很多的这个椰子树，
0: 咱们这边还能长椰子树吗？
1: 笑死了。之前有网友就在底下评论了，说哇，这营口这种天气现在椰子树在这边能活吗？怎么会有这些呢？然后网友去到这个白沙湾的网友就说，嗯，主要是起到一个造型上的一个作用啊。具体到底怎么回事，还需要大家到当地啊去打卡去解谜一下。不过看起来是非常漂亮的，感觉就是蓝调时刻啊。
0: 对，尤其是等到日落的时候，其实大家也觉得近些年来呢文旅做的也是非常的不错了，有很多外地的朋友啊来到营口选择旅行了，其中咱们营口的一个宣传的文旅点就是可以看到完整的夕阳坠海，是整个太阳落到海里哦。其实在整个咱们国家的不同城市里能够看到的这样的美景，确实可能一只手都数得过来，而且更重要的是地级是营口可能真的是独一无二的。
1: 没错。那有很多朋友说了，说哎呀，都说营口啊是有海有雪的一个城市，非常的浪漫。那有没有哪些地方可以去出片，有没有一些打卡的机位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呢？在这里面也是给大家整理了九个地方啊都可以去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刚刚给大家提到的团山海洋公园，第二个可以去咱们营口的西炮台，去完西炮台了紧接着可以去到
0: 营口的西海岸，还有一个营口的小天池，包括纽尔广场，其实也可以过去打卡一下他们这儿的一个灯塔，造型非常的美观。
1: 包括还有北海禅寺啊、光辉码头啊、辽河老街，还有俄国领事馆的一个旧址，这些都是非常适合打卡出片的一些地方，非常非常的漂亮。有不少朋友就是为了出18张图，为了出9宫格，特意去到这些地方找了很多的一个打卡的机位啊，包括有秋千啊、斑马线啊、码头啊、老码头啊、海边啊，这些都是非常适合大家拍照的。
0: 是的。然后其实啊，如果大家对于大营口这两个字呢就心心念念，觉得哎，我总是可以看到有一些其他地方的文旅啊，我在某某地方很想你，或者是有一个超级大的这个城市的两个字的印刷在墙上，或者三个字的，那他会觉得说营口我应该上哪里去合影呢？和大家推荐一下，就大家可以来到营口老街。那我发现营口老街的一个红砖的墙壁上确确实实啊有了新增的一个文旅的打卡点。那晚上的时候，如果咱们想吃一些轰炸大鱿鱼，吃点锅盔，逛着逛着说哎，我今天化了妆很漂亮啊，今天穿搭也是非常时尚的，那不妨让我们的亲人让家人朋友啊给你拍上一张美照，然后其实也可以发一个朋友圈，咱们也是开心一下。

0: 那有一些朋友说了说，哎呀，刚刚两位推荐的地方有一些都是需要门票的，有没有陵园宝藏呢？当然是有的了。那在这里就不免给大家推荐咱们营口十月最美打卡地了啊，那是在十月的一个鸟浪广场，大家可以看红海滩加上万鸟齐飞的这样的一个美观，是非常的壮观的。那它的地点呢就在咱们营口的鸟浪广场，重点要来了，门票是免费的，无论是大家停车还是步行都是不收费的。
1: 嗯，我就喜欢这种免费的景点。
0: 是的，并且呢最佳的一个时间整个战线拉得非常长，从十月上旬一直

0: 到十月的中下旬都是可以去观赏的。那其中呢，既然说给大家推荐这个鸟浪广场了，潮汐是关键啊。落潮前后一到两个小时，大量的水鸟呢会到整个的一个滩涂上面去觅食。那万鸟起飞的一个鸟浪场面是非常震撼的。那建议大家可以提前查一下潮汐表，傍晚的时分呢，整个的一个光线也非常的柔和，拍照是巨出片的。
1: 对，然后嘉旭比较推荐大家优先选择农历初一至初四，农历十五至十九的天文大潮汐，那个时候潮位就更高了，鸟儿也距离岸边会更近一点，而且高潮多在下午至傍晚啊，大家其实就一口气儿可以观赏到鸟浪起飞，包括夕阳坠海的双重视觉享受了。
0: 是的，整体的一个感受非常非常的漂亮，蓝色的大海在太阳光照下又泛着一些金色，并且整个的一个上面的一个位置呢全部都是红色的，这个海滩上面都是有这个蓬茧草的嘛，都是红色的，在这个月份呢是属于红到浓烈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感觉只要是说稍微有点构图，稍微会一点这个拍照方式，就会非常非常的出片。
1: 对，尤其刚才静伟给我看到了有一张咱们网友拍摄的美照啊，本身呢刚才讲到的那个草它就是偏红的，真的是暗红色，安格拉红的一个色泽啊，然后这个前面的那个水的颜色呢又是偏蓝调，但又不是太浅又不是太深，正好这个阳光的余晖打到了水面上，就金灿灿的，远处有一些飞舞的群鸟候鸟，就感觉整体来说真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幅美景。
0: 没错，并且非常神奇的是看到了整个照片啊，上面在海面上面的鸟是黑色的，但是呢感觉是在这个蓬茧草上面的鸟又是白色的，感觉整体呢就有一个阴影和高光的这样的一个冲击感是非常非常强烈的，并且大家如果说赶的时间比较不错，正好能赶上日落的话，也会看到哎候鸟在太阳附近这样飞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1: 对，
0: 真的就是能够体会到古代诗人在诗词当中写到的这样的一个美景和意象了。
1: 对，然后其实大家呢就会觉得说，哎，那刚才你们两位主持人啊说的是万鸟，会不会有点太夸张了？绝对没有给大家夸张啊，它不是说我们的鸟浪广场看到的是一只两只非常漂亮的这个比较珍稀的丹顶鹤呀，然后在滩涂上去抓小鱼小虾，而是真的是大群大片的候鸟。然后你说如果说粗粗的估计，你说会不会有几千只呢？几千只一定是打不住的啊，就是好多不同大团子的鸟在天空中呢上下起飞，然后忽远忽近，这样的一份美景或者这样的一份这样不同的景观上的享受，确确实实可能是看几只鸟所达到不了的。
0: 没错，那刚刚也是给大家推荐了一些这个景色啊，非常非常的漂亮。那我们说到景色了，景色完事儿，这个释放压力了之后，其实还有其他的释放压力的方式。其实我觉得嘉旭，咱们今天的这一场的直播的主题好像就是有关于释放压力的不同方式了。
1: 没错，
0: 无论是泡澡搓澡，还是去看看美景拍照，这些都属于。那还有一种非常可以释放压力的方式呢，就是吃美食。
1: 哎，这不是走到了我的舒适区里了吗？我相信啊，除非是可能这些小哥哥小姐姐最近在进行身材的管控，或者是觉得哎我最近在忌口，不然的话你说突然间啊静伟心情不太好，我说静伟别伤心了，我请你吃点饭吧，请你吃点小吃吧，谁会不高兴呢？对吧？
0: 是的，并且那个咱们营口啊在万达里面也是新开了一家鲜本家了。
1: 哎，这家鲜本家其实我之前了解过，刷过他们家的一些帖子或者短视频，但真的还没有去到他家消费过。好像给我印象中就是卖的东西挺多挺杂的，有可能卖饮料的啊，有可能卖一些这个晚上喝完啤酒了以后呢那种像是鸭舌鸭货之类的，可能还会有一些这个肉脯肉干，好像还会有一些像是面包啊或者是保质期比较短的东西，是不是算是一个美食的集合店呢？
0: 差不多吧。鲜本家呢它是属于鲜制的零食商店啊，里面有非常非常多好吃的和好喝的。那其中呢大家去了可以去尝一尝是一个淡紫色瓶子的茉莉奶茶，是鲜本家的，里面呢就是原液的茉莉加上冷藏牛乳，并且是花香的，感觉很干净，整体喝到嘴里的也不 是齁甜的那种状态啊，非常的奶香，也很柔和。那还有呢，给

家推荐的是素烧玉米粒，那整体的口味呢属于清新海盐的一个口味，里面呢也都是精选的白糯玉米烘烤而成的，颗粒饱满并且蓬松，入口也是酥脆的感觉，带有一些淡淡的海盐的咸香，也不是齁咸齁咸的那种状态，属于越嚼越香了。并且非常棒的一点，他们这个素烧玉米粒呢是独立的小盒，非常方便携带，那无论大家平时是想追剧的时候吃啊，还是嘴巴馋了弄点解馋的小零食，都是很适合的，一口一个停不下来啊。那其中呢还有一个是厚切的冻干苹果圈，冻干苹果圈，那它呢选用的都是烟台的红富士，采用的也都是厚切的一个冻干的工艺，整体的口感也是非常蓬松酥脆的，入口呢也是苹果原生的那种清甜的味道，不额外加糖，里面呢整个的果香是非常浓郁的。那有很多的仙本家里面的零食啊，大家如果说有去到的买到的，那大家一定要给我们来这个进行一个回馈和反馈了。因为前几天我到这个万达里面去逛，我看仙本家人非常非常的多，根本就挤不进去，人山人海的全都是人。那有很多的地方，有很多的美食我是都没有吃到的啊。那大家有吃到什么好吃的了？像什么酵母面包啊，还有一些果干啊，等等等等。如果有的话，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们进行一波推荐。

好的，嘉旭再和大家分享一家漂亮饭。那其实地理位置也是离新闻传媒中心比较近哈，倒不是说我比较懒惰，觉得哎，单位附近有谁家就推荐谁家，而是这家小的家庭厨房呢，确实比较温馨，位置不多，但是整体给人的感觉比较亲切。首先啊，先和大家不卖关子，叫名字。是啥呢？叫做春归家庭厨房。春是春天的春，归是归来的归哈。然后其实有一些小情侣啊，或者是小姐妹们，其实也是会比较喜欢用餐，追求一下漂亮的环境的。这样的一家店铺进去了以后，我整体感觉啊，就是比较木质调偏重一点点，而且里边有很多的小公仔，像是一些小手办之类的摆件，放到我们餐具的后面，或者是我们上了菜以后放到后头。

0: 当一个小点缀，其实是非常漂亮的。像有蜡笔小新、星星人，可能还会有一些 Hello Kitty 之类的。总而言之呢，其实都是一些比较有爱的小东西。然后他们家的味道啊，我想和大家说，我觉得属于中等偏上吧。你要是觉得说，哎，我就是馋到不行，我就是想要说吃的香香辣辣，那你可以，我推荐你去吃一下板面，或者是一些这个东北烫嘴的这个比较火辣的米线哈，那种其实是最有滋味的。但他家呢，我觉得好像偏向于融合菜，或者是一些简单的西餐多一点点了。主食方面，我们可以吃一下像是鸡腿饭、猪排饭，或者是一些乌冬面啊，这个主食方面可以进行选择。然后其他的，大家可以尝一尝披萨。那这个披萨有肉披萨，有水果披萨，可能还会有一些融合的披萨啊。然后这个披萨呢，也想和大家汇报一下，就是烤制的方式比较特别一点点吧，是窑烤披萨，就是咱们可以看到烤制的一个全过程的。
1: 对的，并且你只要大家上网上一搜啊，这个叫做春归，春天的春，归来的归，
0: 对，
1: 就会有非常非常多朋友的一个返图了，那也就证明他们家真的非常的火了，火爆。并且每一个朋友的返图都很漂亮，无论是我不知道是大家统一都是调过色的，还是整体饭店里面的灯光打的颜色就很漂亮。
0: 灯光就是这样，因为刚才我也讲到了，静伟，就是可能木质调偏重一点，加上室内呢自然光可能重一点，光线比较暗，所以莫名的它的这个拍出来照片，它不就是比较厚重比较有质感的了吗？
1: 对，是非常那就是非常感觉非常温暖的一种感觉。
0: 对，
1: 真的就像它的名字起到的春归家庭厨房的这样的一个给人的感受了。所以大家呢，如果平时说想要吃的好吃一些，还想吃到漂亮饭，那春归家庭厨房一定是您的不二选了。那位置呢，也是刚刚嘉旭也跟大家提到了啊，离我们单位是比较近的，在营口市的义林路，那我们到那里呢步行就行了。
0: 对，走大概548米就可以走到了啊。然后如果开车呢，其实旁边因为是在小巷子里，大家一定要找好位置停一下车子啊。然后与此同时，他们家其实刚才我除了提到了主食啊，还可以吃到披萨，另外就是小食多一点了。像是那个可能盐酥鸡、小排骨、地瓜球，大家能够想象啊，那种炸货或者炸薯条偏多一点点。最后一样，如果大家想要口渴了喝点水，就喝点它调制的那种小气泡水呀，或者果汁，又或者是咖啡，都可以买到的。但是相对来说呢，这样的一个饮品价格可能单价得在15元以上，20块钱刚出头的一个价格了，肯定是说偏贵一丢丢的啊。然后我们人均价格呢，就是风景游人，除非说咱们每个人可能都吃很多，不然的话几十块钱确实可以吃饱，
1: 大概50元左右吧，都可以吃饱。
0: 最后一点就是说，如果像现在的一个时间段啊，咱过去吃了就吃了，但是如果说哎，咱们这周末他就放一天假呀，或者说哎是怎么样的一个节假日哈，他就会说比较难占位置了。所以因此呢，大家可以进行一个提早电话的联系。
1: 没错，那他的营业时间呢是在每天的11:30到晚上的8点啊，大家都可以去享用美食。那看了一眼时间，我们今天也是和大家分享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个好玩的好吃的，包括说是可以放松的一些地方，还有哪些地方是大家想要去的，想要给我们分享的，也欢迎大家随时关注微信公众平台 YKFM91 来给我们发送私信留言。好，那非常感谢大家的一路收听和陪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二十一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到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6: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7: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5: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月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擦秧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10: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11: 声声有爱。

0: 剧观情，
1: 951信息快报。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远方，现在是北京时间13:05，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的夜间多云转晴，南风20时前后转东北风3到4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的夜间多云转晴，南风20时前后转东北风5到6级。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的夜间多云转晴，南风20时前后转东北风3到4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的夜间多云转晴，南风20时前后转东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我们下一节再见。
0: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这里可以看到夕阳入海，
3: 这里有海滨温泉，
0: 这里有精彩的鸟浪，
3: 这里有金牛山人的时光，百年港城，
0: 水产鲜美，
3: 稻米飘香，
0: 水果甘甜，
3: 这里是大美营口，
1: 与君同行，乐游营口。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1 交通音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与君同行乐游营口，我是主持人远方。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用声音啊带您走进咱们营口啊双台镇的月龙庄温泉，带您感受一下那里的这个状态啊。那么在11期间呢，这个月龙庄温泉应该也是特别的火。那么在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YKFM951，或者是我们的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文艺广播，还有我们的营天下视听板块啊，在线和我们进行互动。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的是月龙庄温泉的经理王慧啊，王经理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2: 你说话的时候离话筒稍微有点距离，哎，好的，那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月龙庄温泉。
4: 咱们酒店呢是位于辽宁省营口市的双台镇斯拉普温泉小镇，我们家叫月龙庄温泉酒店。我们家酒店呢单饮以及宴会综合为一体的一个综合性的温泉度假酒店，特别是单饮以及宴会综合为一体的一个综合性的温泉度假酒店，特别适合老少朋友们过来玩，无论是老年人呐、孩子啊，还是我们年轻人呐，想放松、想度假的，都非常期待你们到我们酒店来度假。
2: 其实王经理在说这些东西的说这个介绍的时候，我觉得就像如数家珍一样啊。
4: 对，
2: 这个虽然说简单一个盘点，但是我觉得脸上满满的一个自信和自豪。为什么呢？因为在十一期间呢，应该说今年的游客也是创了新高。
4: 对，今年游客创了新高，因为今年无论是从咱们的入住率啊，以及咱们的那个温泉的那个客人呢，都达到了历史性的突破和新高。
2: 可能有人就好奇了，哎，这个温泉一直是挺火的啊，为什么今年呢咱就能创个新高呢？
4: 也是因为我们今年，因为我们酒店哈，就是每年都在不断的更新和创新。像今年我们新开了一栋楼叫博新居，那么这栋楼的话啊，无论是咱们老年人康养啊，年轻人想过来玩啊，那它的空间和容纳的人数它增上升了，所以说今年的入住率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包括我们今年又新建了一个山顶的无边际泳池，云端泳池，这个也是咱们应该说是算是这个地区没有的，在山顶

0: 可以俯瞰整个山的一个景色，然后呢山林山野之间，然后咱们一个温泉的游泳池，大型的游泳池。
1: 嗯，这个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的话，大家可能是在我们前期的直播节目当中应该能够看到这个泳池啊，叫云端泳池。当时呢也是惊艳到我了，因为在整个斯拉布温泉小镇来讲的话，咱这个泳池建的位置是在那里是最高的、
0: 最高的地方、
1: 站在那个泳池这个边缘上哈、再往下看，这是有一览众山小的感觉、
0: 确实是
1: 视野特别的开阔、
0: 对，
1: 而且这个四周是群山环绕着，这景色特别的漂亮、
0: 对，
1: 而且我还看到有网友呢这个发过这个小视频，是什么呢，它不是航拍的，而是那天的晚霞特别美、
0: 对，
1: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当满天的晚霞啊水天一色的时候，你在泳池里、那是一种什么感觉啊，就是仙境
0: 特别的惬意，而且哈、就喜欢拍照的女士们、小姐姐们、过来一拍照，这个照片是特别出片的。
1: 真是哈、云端泳池也可以说也是咱们整个温泉那里一个著名的打卡地了。
0: 打卡地
1: 哈。但在这儿咱既然提到这儿了，就说这个云端泳池它是怎么一个开放，是直接售门票啊，还是通过什么其他的形式你可以到云端泳池去感受呢？
0: 第一呢是我们可以售票。单独的云南泳池的门票，就是因为针对有的客人来了之后了，我可能进去
1: 就想去云南泳池，
0: 我就只是想过来去打卡一下，那么好，我们单独售票，那么有的客人呢，比如说选择住在我们那个月龙府啊、汤屋汤花这种小院的别墅的客人呢，我们是免费送票的。就是我们是希望来的客人到这来之后了，咱们整体酒店所配备的设备设施都让您体验到，
1: 有更好的体验。
0: 所以云端泳池针对这部分客人，我们都是免费的。那我们今天新增的博新区这对这块的话，我们是格外售票，单独就在这住的话，单独格外售票39一位，也是在原来的基础上给打了折扣的。
1: 是这样。但是如果说你入住像以前比较普通的一点客房的话，那是不行的，就正常的安排。
0: 对，正常的标准的客房我们只售39一张票，因为正常买一张云端的票咱们直播间卖的话也是70多到80左右。那么如果说要是说在玉龙府汤姆汤外这种小别墅的客人，那么我们是免费送票的，就是想让客人有更好的体验感。
1: 这样子。那如果说买了这张票之后，这个可以在上面游一天吗？
0: 我们这个云端泳池开放的时间是早晨的11点到晚上的7点。我们不限次数，你们可以去随时想什么时候去，想玩到什么时候都可以。都可以。而且我们里边呢还有免费的水果提供。
1: 这样子的、
0: 对，让咱们客人泡累了之后了呢，咱们补充一些糖分呐、维生素啊，都可以。
1: 有一种高大上的感觉啊，高大上。而且我知道咱们月龙庄温泉是有夜场的，但是对于云端泳池来讲的话，咱是没有，上面是没有夜场，到7点就结束了哈。
0: 对，咱们这个云端泳池暂时我们的开放时间都是11点到7点，因为这个云端泳池是我们今年新建的。在建完之后了，对客开放之后，我们这一块也比较谨慎。我们也是希望说有更好的，有不足之处可能也希望给客人，我们都有宾客反馈意见表。如果有不足之处的话，我们也希望客人给我们反馈，那么我们也是希望说这个时间段我们先开放，然后看看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其他的
1: 运行的怎么样、
0: 运行怎么样、客人的喜欢程度以及客人提出意见的一些问题、我们正好及时更新、及时更改，有可能在以后会开放的时间更长一些。
1: 你看从开放到现在已经有几个月了，就云南泳池，
0: 我们云南泳池才开放几个月，能有2个来月，
1: 正式开放才2个多月。
0: 对，
1: 但是前期好像有试运行吧。
0: 我们前期就这现在都算是试运行期间了。因为我们云南泳池从8月末开始吧，我们才正式开放。因为之前我们建立的这段时间本打算在6、7月份开放，但是我们觉得还是有不足之处，所以说我们就延迟了开放时间。
1: 精益求精哈，
0: 必须得精益求精，因为我们要对所有的客人们负责任。
1: 另外我觉得你不管是做什么，尤其像温泉，这个口碑是很重要的，对不
0: 对？
1: 对，
0: 因为我们常年在经营，我们不光面对一位客人，我们面对的客人有的是新客，有的是老顾客、回头客，我们都希望所有的客人到这来之后了，都有一个好的体验感。
1: 好，王经理想问问，就是到现在为止2个多月了，这个云端泳池啊，目前接到的反馈意见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反馈意见呢大部分都会说会非常好。为什么呢？因为第一是咱们这个云端泳池在这个地区没有。而且它的景色也确实是，因为你在特别你看我们现在当下的年轻人

0: 哈，节奏也比较快。那么到这来之后呢，全身心的投入到大自然里面去放松自己，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而且最主要的是什么呢？你看，同样是泳池，云端泳池，只是突出了云端泳池这几个字，其实我们是温泉云端泳池，因为温泉这才是我们的特色。咱们所有的水全是温泉水，而且我们温泉水的温度始终恒定在三十度、31度左右这个温度。是个恒温，让所有来的客人来了之后了，都会感觉非常好，非常放松。
1: 王经理，其实我个人也会挺好奇的，您看本身吧，咱那个云端泳池这个海拔高度不是特别高，但是在整个温泉那一片，就斯拉普温泉那一片来讲，它应该是最高的，最高的。所以说你这样的话，就是你这个温泉引到上面这个泳池，可能就是要投入很大，是不是？
0: 对呀、对，它需要具体的专业的术语，可能我不太能说的太懂，但是它确实是有需要是相当的压力，这个工程是很麻烦的，
1: 投入挺大的，
0: 投入也非常大，对，就是怎么说吧，因为在创新这一块，我觉得我们还是始终在做，就是希望咱们有不一样的东西，让客人来了之后都耳目一新，而不是一成不变。
1: 咱们都叫云端泳池，咱们对外发布的时候叫云端无边泳池，还是
0: 对，就叫云端泳池，
1: 就叫云端泳池、
0: 因为我们在之前有一个无边际泳池，我不知道您知不知道。
1: 我知道啊，知道啊。
0: 对，这个无边际泳池也是火了一段时间，然后之后呢，后来在去年的时候，我们领导决定说我们要重新再去打造一个更好的，让就是客人们觉得感受更好的一个泳池，
1: 更上一层楼。
0: 对，更上一层楼。
1: 而且这个以前的无边泳池呢是在半山腰，
0: 对，
1: 但是这回的云南泳池是直到山顶了。
0: 对，
1: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你看咱这期节目其实用了挺长时间来说这个云南泳池，应该说这云南泳池是现在月龙庄温泉的一大亮点，
0: 大家
1: 很值得去体验的
0: 一大特色。
1: 好，说完了云南泳池之外呢，咱要提及一下，就是也开放时间不是那么长，也有几个月的博新居。
0: 咱们博新居啊是从今年才开始整体的对外开放。在打造博新居的时候，我们会考虑到咱们的客户群体因为来的客人的话都会住一段时间，都喜欢来这养生啊。所以说博新居整体的价位上来讲，你看我们包含三餐，包含三餐的这个亮点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让来的无论是老人呐、年轻人呐，你会省很多劲，你不用考虑说我们吃什么呀，我今天我想吃什么，我去哪儿去吃。您到我这个酒店之后了，咱们来一个一站式的服务。您到这儿连吃再住再行啊。我们最但咱们就是之前推的时候是198一个人。两个人的话才300多块钱呗，对不对？300多块钱，将近400块钱。但是您是来这吃泡温泉包括住，都给您含在内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
1: 很有
0: 受众群体，
1: 很有性价比，
0: 很有性价比，对，而且受众群体呢也比较多。
1: 你刚才提到了这个就是房间这个价位啊，是不是标间
0: 标准间？
1: 因为我知道有上回直播去看过啊，咱博新居还有一些大房间啊，都挺带劲的啊。
0: 对，大房间，你像三人间这种的啊，都可以，因为一家三口啊比较适合一些，都有。它这个价格就相对而言能稍微高一点，但是还是按人头算的话是均的是差不多的，都是198左右，199左右。
1: 你看这个到目前是运营了几个月了？
0: 我们目前运营了得有半年吧，
1: 半年多哈，
0: 半年。
1: 但大家这个游客反馈的情况应该是也不错。
0: 这个反馈都不用说，出租率基本上就说明了一切了
1: 啊，不满了哈，
0: 基本上是满房的状态。
1: 王经理，我看这个话筒啊，不行你就拿旁边那个，对，右手边这个话筒把它打开一下，把这个关了，对对，把你把那右手边的话左手边的话筒拿到你的嘴边去啊。刚才听这话筒效果好像不是很理想啊。好，这个刚才提到了这个博新居啊，其实我上回去直播的时候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就是走在咱们先不说进房间，你就走在走廊里，哇，很宽大的感觉。我说这哪家酒店能给你整这么宽的一个走廊哈？我没量过，但是给人感觉特别敞亮。
0: 对，你像哈之前
1: 话筒稍微近点，
0: 对酒店的基本上的一些就是说基本的印象概念吧，他们觉得走廊应该是挺窄的。我们不光走廊里面是宽啊，而且我们的走廊咱们之前都设的乒乓球室，包括咱们有一些茶台区，咱们都可以供客人在这儿，有一些老年人喜欢打扑克呀，咱们都有这样的区域，就是为了让客人来了之后了，所有的你想要的 我都有，
1: 尽量给你提供，
0: 尽量提供
1: 个人
0: 服务和需求。对，因为大部分咱说出来度假的都是出来放松自己来了，那么它会涉及到吃住行玩啊，所以说就是在打造的时候都考虑过这些问题。因为做酒店行业时间久了，你像我们领导层呢都会想，哎，我们怎么样让客人来到这儿之后了，您想要的咱们都能达到，
1: 就是宾至如归的感觉。
0: 对，您到家了，您想要什么我们都有。对，
1: 这个就是说大家那个这个游客特别愿意在这入住啊，就像你刚才提到了，就哎，这个大家愿意住，这就是最好的一个口碑了啊。
0: 对，
1: 当然了，是在迎来一个特别的高峰期了啊，是这个十一，我相信这批游客这个回去之后呢也会口口相传的哈。咱们提到了这个云端泳池还有博新居，另外我觉得你看这个十一假期游客那么多，那么大家其实先是住这方面，在博新居住的啊，下面咱还没说，那么就是这个吃这方面肯定也是挺讲究的，对不对？那么咱的一日三餐咱通常是怎么安排的，食材这方面呢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咱们一日三餐，早餐的时间、午餐的时间，基本上早餐的时间7点多7点钟开始，午餐11点半开始，晚餐是4点半开始。这个时间都指定是咱们正常的工作，就是这个放松吃饭的时间。然后我们这三餐吧是自助餐的形式。热菜是8个，然后凉菜也是8个。然后咱们还有各式各样不同的主食，除了米饭呢，包括我们的一些馒头啊，或者是咱们的一些南瓜饼啊、
1: 花卷
0: 玉米饼啊，对，包子啊，各式各样的面食我们都有搭配。包括我们午餐的时候，我们也给客人煮点麻辣烫啊、面条啊，都是可以的。因为有的客人可能说不想喜欢吃单纯的中餐，我就想吃点面条，我想吃点麻辣烫，那我们在这些东西都给你们准备了。包括我们晚餐，我特别注重人家晚餐啊，我们晚餐都有粥。为什么晚餐要有粥呢？就是因为我们考虑到晚餐的时间，它有老年人也有小孩儿，对吧？那么这部分客人的话，我们可能需要咱们的饮食清淡一些，所以这晚餐这块我们都会备粥类的，而且是3种粥。然后还有面对咱们有些客人，我们有些客人可能说，哎，我可能不想吃自助餐，那怎么办？我们还可以单独点餐，我们都有菜谱。对，您可以说，哎，我想吃什么，按照咱们菜谱，咱们正常点餐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哎，你其实在这儿，你王经理提到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你刚才说入住咱们房间的时候呢，就是咱们这个三餐呢，咱们是免费的哈。那如果说你单点的话，是不是那就另有说法啊？
0: 对，单点咱们是格外收费的。因为我们在含三餐的房间，那么您可以享用咱们的三餐。但如果说，哎，我就想单独吃点什么东西，
1: 要点个性化的东西，
0: 对，那么我们可以单独给您做，那这个是需要格外收费的。
1: 其实这个我觉得大家都能理解。你想，这游客特别多的时候，这个厨师都够忙的，还单独的为你做这个一份你想要吃的这个东西，肯定要收一定的服务费了。这个一日三餐，但我们上回去直播，建哥还有印象，能有2个多月之前吧？是不是？我印象当中，当时我们在那儿去的啊，到那食堂去感受了一下，这个因为还不是周末啊，是周一的时候，所以说那时候游客也很多，而且感受到了咱们的食材是很丰盛的，就像你刚才提到了啊，样式很多的。而且当时我们就说，哎，这个麻辣烫还有好多人在那排队，
0: 对，
1: 还有那个蛋炒饭啊，好多人排队，就是啊，
0: 对，
1: 这个味道还是挺不错。其实你看到一个地方去，除了住，这个吃大家对这个标准还是比较高的，因为你看这个泡温泉也好，或者去这个海边玩也好，其实这个消耗的能量还是挺大的。
0: 是的，特别泡温泉哈，咱们说泡温泉它消耗人的体能非常大。有的时候你像我们在办理入住的时候都会提醒客人啊，咱们把水都备全了。咱们因为泡温泉它消耗热量啊，对吧？咱们都要及时补充水分。
1: 另外就是说这个咱营口呢是也是一个靠海的城市，在海鲜我看还不止好几种呢。这个当时我们是午餐嘛，是好几种海鲜哈。
0: 对，
1: 另外还有这个肉也没缺，就荤素搭配的，真的是挺好的啊。大家呢也可以去体验一下。这是博新居，另外一个博新居给我留下印象比较深的就是说，它这个广场上这个风景挺好的。当时我喜欢拍摄嘛，用手机顺手一摇，我说哎呦，一个江南的风景啊，就映入眼帘了。真的是很美。我在想，如果再稍微再下点小雨吧，就是下点小雨吧，你再泡在温泉里啊，看着窗外这个风景啊，我觉得真的是一种享受，一种放松。
0: 对，因为咱们酒店哈、占地面积也比较
1: 累，就是也不影响咱们手机的这个使用啊。
0: 嗯，
1: 真的是很不错。你想想看，你。

0: 在室外温泉区，你泡在这个泳池里面，泳池泡在这个温泉池里面，
1: 温泉池里泡池里，
0: 抬头看到的就是晚秋的景色啊。
1: 嗯，
0: 你说真的是很好。然后举起你的手机，把这个精美的瞬间，把这个心情都可以记录下来，发下你的朋友圈，是不是？
1: 对，记录美好生活。
0: 嗯，
1: 然后而且咱们这个温泉，其实我们雍庄这个温泉水，我觉得在咱们这个地区也比较出名。
0: 嗯，
1: 咱们这个温泉水里面富含的一些矿物质啊，对咱们身体无论是养生啊、美容啊，它都具备一定的辅助治疗效果。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好的。
0: 其实王经理，咱们说到这个温泉水这个问题啊，就是跟你探讨一下。
1: 嗯，
0: 因为先前有很多人会说，哎呀，那色拉布温泉哪来那么多温泉？
1: 嗯，
0: 你好像都是用那个。

0: 确实问过我这个问题，他说、你这温泉水是真的吗？
1: 是有那么多吗？
0: 是真有这么多，是真的吗？其实我想跟听众朋友们以及游客们说一个这个问题啊。一个酒店，咱们酒店这么大个占地面积，如果我们靠烧的水的话，我们的耗电量也供不上，
1: 成本太大了，
0: 成本太大了，这是最实在的一个说法啊，没有任何的虚伪。然后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水上来水是热水，所以说我们才在这儿打造这个温泉酒店，而且咱们斯拉普当地这个温泉确实是经过国家认可的。然后之后它包括它里面的一些矿物质也确实，它出水口的温度能达到95度。
1: 哦，那么高啊。
0: 对，它出水口的温度能达到95度，所以这个温泉水，而且哈，是不是温泉水你洗一两次能洗出来，这温泉水洗完之后人的身体皮肤是非常滑的。
1: 哦，
0: 这个我切实有感受啊。
1: 我突然想起了温泉水滑洗凝脂啊，你说的温泉水
0: 对
1: 不对？
0: 然后所以说哈，咱们来到这儿的朋友们，就别人家我不敢说，但是我们玉龙庄咱们不用质疑，咱们100%保证是温泉水。如果说不是，咱们可以退票都没有问题。
1: 这个是咱是信心满满的、
0: 对，信心满满的。
1: 其实我不仅仅听你一个人这么说，另外我也听过别的这个人也这么提到过，说你真的是如果用自来水去烧的话，那成本太大了啊，
0: 成本太大了。
1: 因为它的水，它因为你放在池子里面它会凉的，然后你的温度它像温泉水它能恒温保持这样一个状态，咱可以调
0: 整。一个是会凉，再一个它商业用电这块的成本它也不一样啊，对不对啊？而且你看哈，我们的室外泡池，如果咱们的室外泡池大部分的温度会在38到42度之间，为什么在这个温度？因为有一些客人他对水的温度要求要稍微高一些，那么有的人会觉得说，哎，我稍微低一些，好，我们每一个泡池上面都有电话号码，如果说您对水温不满意的时候，您都可以随时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是给您加温呢，还是降温呢？都可以。
1: 你说你提到的电话号码，我还真没注意啊。但反正我是看到咱的室外泡池，这个泡池比较多，而且我当时去看泡池啊，这个是39摄氏度，
0: 那个
1: 是42摄氏度。我在想，那温度不行的话，你就换一个温度相符合的泡池，你非打电话，你过来给我调一下温度，是吗？
0: 其实哈，如果说从您作为消费者的角度来讲，您可能会这么想，但是我们作为商家来讲，我会想，我们怎么样能让客人更方便一些？所以说
1: 更好的服务，
0: 对，我们把电话号码都放在那上面了，因为咱们这个园区比较大，它保证不了说一个泡池前面有一个服务人员，但来来往往如果路过的服务人员的话，咱们也可以去告诉一声，但如果说没看到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打电话我们的保证是什么呢？让我们的客人来之后呢，您想要39度，那么咱就39度，您想要42度，那我们就给您加温，指定是让您的感受要好一些，
1: 就是这种服务能做到真的像贴心保姆那种感觉哈。
0: 对，
1: 这个我就觉得这个呢会赢得一个很好的口碑，
0: 宾至如归嘛。您到我们这儿就都跟到家了是一样的。
1: 咱们这个室外的泡池在文泉区一共有多少个？刚才说
0: 一共室内外加一起是40多个，
1: 室内外加一起40多个。
0: 对，
1: 咱们国庆节期间应该是都开放了是吧？
0: 咱们全部开放。对，
1: 但是这个国庆这个旺季一过的话，是不是也不用都开放？因为没有那么多游客。
0: 对，有的时候我们会适当的会减少几个不会全部开放，有一些院区，而且我们因为咱们在包括维修这一块，我们也在不断的创新，不断的维修，因为所有的东西在使用的时候咱们都会有一些故障啊或者问题，我们在利用淡季的时间的话，第一是开放的相对少一些泡池，我们也是把这些泡池重新再规整维修一下，
1: 维护保养，
0: 对，
1: 这种感觉
0: 是这样的，因为必须得保养，不保养不行。因为温泉水的水质它跟正常水质是不一样的
1: 啊。我好奇问一下，这个你提到了这个温泉的水质，咱就先问一下，温泉水质跟当时有什么不一样的什么地方？
0: 因为它里面含它含的一些矿物质跟正常水不一样。你像我们这块斯拉普这块的温泉水里面含的矿物质都是一些富含偏硅酸，一个偏硅酸、氯化钠、锂呀、镀、氡这些微量元素因为咱们整个咱们说全国吧，温泉应该是不少。但是每一个地方的温泉水的矿物质都是不一样的。
1: 就是地域性，有它的地域性特点。
0: 对，它这个也就是因为不一样，所以说我们这个温泉呢，就长期泡来讲，我就觉得就不是我觉得啊，是有认证，就是咱们身体啊养生都非常有好处。
1: 这就是为什么大家那么多人都喜欢泡温泉的原因哈，因为他泡一段时间之后会觉得，这个整体身体这个放松程度啊，舒适度会感到很好，
0: 不一样，
1: 体验感会很好。那个在这儿想好奇问一问啊，以前只是看，外面室外的泡池有不同的度数啊。

0: 经理，您看你做温泉这么多年，那你说这个最高的温泉水这个泡池的这个是多少度？到目前为止你所看到的，
1: 我所看到的就是这么说吧，我们在今年举行了一场趣味比赛啊，就是人能承受的温度最高也就是45度了。
0: 45度，反正我就知道42度都好烫的感觉，是吧？
1: 45度是基本上是极限了，但是我们当时举行这个活动就是看看就是谁能适应这个温度。
0: 45摄氏度，
1: 真有喜欢高温的，
0: 是吧？
1: 真有喜欢高温的。
0: 但是这个灯，我能想象，不知道大家泡没泡过那个这个温度比较高的温泉水啊？我是觉得42摄氏度都挺高的，
1: 挺高的了，
0: 是不是啊？都挺烫的了。
1: 最高就是45度的承受了，然后基本上为什么我这个温度始终控制在38到42度之间？因为在我们认为所有的大部分的受众群体基本上就在这个温度了，不能再高了。但是也有的人喜欢更高一点，但是我们会
0: 那是个案啊，个例啊，
1: 对，
0: 个例了，
1: 最高的承受能力了。
0: 对，咱们大众程度就是还是在大众这个范畴啊。其实我就不建议你去挑战一些东西，可能对身体会有一定的影响，但不排除个别人，哎，我就喜欢那个高温，而且泡完之后没什么影响的。那最低温度通常就你刚才说的38摄氏度吗？
1: 38摄氏度，包括你像我们泳池的温度都在31度左右。
0: 泳池是31度，
1: 因为泳池它这个温度为什么要恒定在这个温度？咱们这运动起来的时候身体也有热，
0: 会产生热量。
1: 你如果太高了的话，人受不了。所以泳池的温度基本上有时候30度，有时候31度，有的时候29度，在这个区间是人能承受的温度。
0: 你看这个深秋之后马上就入冬了，入冬之后这个游泳池这个温度通常
1: 也不会变，咱们这个温度是一年四季的温度，这个温度往往是人们能接受的温度。冬天的时候，因为咱们的取暖设备也非常的好，这个客人们都不用担心然后咱们进到屋里之后呢，您基本上你能在温泉的泳池里面去脱衣服穿泳装，那这个温度指定是不能让人感觉到冷的一个温度。
0: 你到了月轮庄温泉，人家本身举价还高，你不能说哎呦这过来冬泳了。不会，
1: 这不会
0: 这样子的，
1: 不会这样的，
0: 是不是？
1: 所以说温度这块不用担心。
0: 对，大家那个可以去体验体验哈。另外就是说你刚才说调节温度，调节温度，比方说这个是38度，有的游客就说哎呀这个我就喜欢在这个药池里泡啊，你能把温度给我调高一点。这个时候你通过什么去调？你往里再接着放温泉水啊，还是怎么去调着？调到39，调到40。
1: 咱们是可以在里面放温泉水的。
0: 放温泉水。
1: 对，但这个是客人没法去掌控的，是我们来操作的。
0: 是这样子的，咱通过一定技术手段给它调整，调高温度哈。还有就是说，咱这温泉水是一天一换的吗？
1: 咱们不仅是一天一换，有的时候甚至都一刻一换。
0: 为干嘛一刻一换呢？
1: 因为怎么回事啊，咱们是正常每天晚上的时候，我们工作人员8点钟下班，下班之后呢，我们会把所有的泡池全都放水，然后刷池子，咱们必须进行消毒嘛。然后等在早上的时候，我们营业之后了，我们会所有的泡池工作人员会提前来之后，所有的泡池我们放上热水，然后我们调试好温度，那么客人会来泡。在泡的过程当中，有的人会觉得这池子水我觉得不好，那么我们也可以给客人更换，没有问题。
0: 但你不能说这个一说不好你就马上换，你得有一个理由比较充分的，我们才能给你换，对吧？
1: 其实这个我们跟领导有沟通过这个问题啊。
0: 对呀、
1: 但是领导也说我们尽量满足客人们的要求，因为有的客人会觉得这个温泉水可能是我就觉得这个我不想用这个水了，
0: 那你换个池子泡呗。
1: 有的客人会有这种要求，
0: 是吧？
1: 所以说，就是在安全卫生这块，我想跟客人们说，没有问题。
0: 我们就是努力做到。
1: 我们努力会做到啊，因为就不一喝一换的时候，我们都是保证天天每天都在刷泡池消毒，然后每天放新的温泉水，这个是保证的。包括我们泳池的水，我们每天都会往出排，然后再往里面注入，然后半个月左右我们刷就开始换一次泳池的水，来保证咱们客人的体验感。
0: 其实王经理，你看有的时候有人就说哎呀我跟你讲啊，你泡温泉的时候尽量赶早晨早一点，刚开门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因为是刚放的这个温泉水，是不是有一定道理
1: 啊？有道理，
0: 是不是？这我觉得是因为刚放的时候，没有说你到中午的时候，其实很多人都在里面那个泡过哈，
1: 对，
0: 你这刚放的温泉水那种感觉是说哎呀体验感会更好啊。
1: 但是为什么大伙儿不用担心？第一是作为酒店方来讲，如果说您要求更换，我们是同意的，可以随时给您更换。第二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我提到的这个温泉水里面这些矿物质，它有一些杀菌的作用，所以说大伙儿不用担心。
0: 另外一个就是咱有一些这个是不允许它进入到温泉区的，比方个别的有一些皮肤啊什么的，
1: 对，我们是有要求的，
0: 有要求的
1: 嗯
0: 嗯，另外就是说咱这个

0: 温泉水啊，这个温泉水这个在泳池里不也是吗？但有的人说，哎，这个泳池水做不到一天一换，因为它那个盛水量太大了。
1: 这个我觉得说的是很实在的问题。
0: 嗯，
1: 我觉得所有的泳池水都不能一天一放，
0: 嗯，
1: 但是我们能保证的是每天往出排，
0: 嗯，
1: 排完之后了重新注入，半个月我们换一次水。
0: 哦，嗯，是这样子的啊，嗯。其实我觉得大家你到泳池里去游泳的时候就应该能感受得到，
1: 能感受到
0: 是不是？嗯，这个水的浑浊呀，清啊，是不是很清啊？嗯，另外就是说咱这个泡温泉还是有讲究的哈。你今天做温泉这么多年，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泡温泉也不是说你天天在里泡的或者长时间泡着就对身体有好处的，
1: 嗯，
0: 就是说怎么样泡温泉最科学
1: 更合理
0: 啊，更有益于你的健康。
1: 嗯， 嗯，首先哈，咱们在泡温泉之前呢，咱们是把水准备好，因为泡温泉会大量的失水缺水，
0: 嗯，
1: 然后再一个呢，我们在进入温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先把水在身上去适应一下，然后再进去泡，
0: 嗯，
1: 而且每次泡温泉的时间不要超过15分钟。
0: 嗯，
1: 啊，因为温泉水哈，它这个热度，一个强大的热度会促进人体的
0: 血液循环加快
1: 啊，加快，嗯，对，包括有一些老年朋友们啊，我们都不建议长时间的泡，你在10到15分钟之后呢，您出来休息一会儿。
0: 嗯，
1: 哎，休息完一会儿之后了，您喝点水呀，补充补充体力之后了，您再进去泡，而不是在里面一直泡。
0: 嗯，
1: 哦，对，这个是有讲究的，就是我们很，而且我们每一个，基本上我们每一个泡池的一个边上的位置，我们都有提示牌。
0: 嗯，
1: 啊，每一次泡温泉的时间不能超过15分钟。
0: 嗯，
1: 啊，就是需要咱们哎出来休息一下，休息一下之后了，咱们再进去继续泡，这个是没问题的。
0: 嗯嗯，就是说这个时间的把控上自己要注意。
1: 对，
0: 同时好像还有这个，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泡温泉，
1: 嗯，
0: 对吧？
1: 嗯，对，有一些比如说高血压呀，或者是冠心病的客人们呢，这样的患者呀，咱们在泡温泉的时候一定要有家人的陪同。
0: 哦，
1: 一定要家人陪同。
0: 是，其实我觉得您看，对于泡温泉的人来讲的话，可能中老年人，尤其老年人会居多，所以说这个可能是有高血压这种情况呢，这个老年人可能会有，那么这个时候你也没法去检查，那这个时候就得家属这方面自己要注意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对，我们是有要求，第一是什么呢，超过60岁以上的老人，咱们必须得在家属的陪同下过来泡温泉。
0: 哦，
1: 嗯，因为我们无法判定您是否有疾病，
0: 是否有高血压，
1: 对，是否有高血压、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就是建议都是在家属的陪伴下，我们过来给你办理入住啊，包括检门票进去啊，
0: 嗯，
1: 这样一来的话，我觉得会更安全一些，嗯，因为我觉得咱们对客人要有安全的保障，咱们对这个我们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0: 嗯，
1: 对，这样一来的话，我就觉得更安全系数能够高一些。
0: 嗯，而且还有一些刚喝过酒或醉酒的人的话，也不适合泡温泉，对吧？
1: 我们基本上会劝退。
0: 嗯
1: 嗯，因为酒精大量的注入到身体之后，您泡温泉这个是不行的，不可以的，
0: 会有一定的危险性，
1: 会有一定的危险性，
0: 嗯，
1: 啊！因为用您的话说，科学的、安全的泡温泉，这个是有必要的。
0: 嗯。嗯，这个是做任何事情都是一样，包括泡温泉都不是盲目的去哈。
1: 第一不是盲目，第二是不能过。
0: 嗯嗯，就恰到好处哈，啊。嗯，另外咱这边会有这个白天的场和这个夜场，这个时间段跟大家说一下。嗯，
1: 白天场的话，咱们是从早上的9点钟到晚上的8点钟。
0: 嗯，
1: 夜场的话是从晚上4点到晚上的8点。
0: 嗯，哎，会不会有的游客说，哎，我们带点吃的啊啊，自己带点吃的，从白天一直泡到晚上。
1: 有，会有，
0: 会有，
1: 但是我们不建议带。
0: 不建议
1: 啊，不建议带，因为我们曾经遇到客人带海鲜进去的都有，但是这样会给别人造成一些困扰。为什么会这么说呢？第一是什么呢？我们的门票里面有含餐的门票，如果是客人们觉得说，哎，我可能是早上我就来了，那么中午我可能会饿，没关系，咱们带自助餐的门票可能是99，不贵，
0: 嗯，
1: 啊，连泡温泉带吃自助餐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是咱们比如简单的饮料啊，或者是您的水呀，啊，咱们不是说阻挡您带的，您都可以带，只要能适当的补充能量就行，就唯独带吃的这一块我们会相对而言呢会制止一些。
0: 嗯，对，其实你想象一下，今这泡池，一个泡池跟另外泡池可能都挨着的，甚至可能是这个同一个泡池里边会有一些别的游客在这儿。
1: 对，
0: 你整着从兜里翻出大兜小兜，从里面掏出榴莲来啊，这大味儿啊，好冲啊！然后紧接着吃一袋泡面，是不是？所以说这个，还是要注意一下的哈。
1: 对，嗯，其实我们雍容庄同时也是风景，
0: 嗯，
1: 一个风景区。
0: 嗯，
1: 所以说咱们有进来的游客的话，在有一些方面的话，咱们会有一些规范。
0: 嗯，另外就是说，可能一些游客啊，听了今天的节目之后，哎，我这没去过月龙庄啊，听说月龙庄那么好，想去，那么 大家如果来月龙庄的话，给大家需要注意些什么问题，需要准备些啥呀？
1: 嗯
0: 啊，是不是这个跟大家说一说？如果入住的话，还有一些什么这个提示？
1: 嗯，基本上来的游客的话，咱们就是把自己的泳衣准备好啊。
0: 嗯，
1: 如果是需要进入我们的游泳区的话，咱们需要戴泳帽。
0: 嗯
1: 啊，如果不进入泳区的情况下呢，咱们准备泳衣就行了，因为咱们是一个公共性的一个温泉泡池，
0: 嗯，
1: 就是说游客不只是您自己，还有其他人啊、
0: 嗯。
1: 然后其他的基本上咱们不用配备其他东西，就把这些东西准备齐全就可以了。
0: 嗯
1: 嗯，
0: 其实我觉得泳帽挺重要的，因为很多时候可能你泳帽忘拿了，你想游泳的话你游不了，嗯、不允许、
1: 哦、这是禁止的。
0: 哎、
1: 嗯，
0: 就是有人就说你咋了？我就不戴泳帽咋了？我去泳池怎么就不让我下去呢？
1: 这个考虑到就是一个公共性的问题了，因为我们这个泳池对外开放，不是针对一个人，我们是针对所有的游客开放。
0: 嗯，
1: 那么您这个游客如果不戴泳帽的话，那其他人也可以不戴，那么这个泳池基本上就那什么都有了，那就是啊，头发呀这块，就因为人对头发这块这个卫生，我觉得还是要求比较高的，
0: 而且好像有一定的危险性，比如说这个头发长头发什么的，就是
1: 出水口的位置，对
0: 啊，会有一定的危险性。
1: 有的人会有潜水啊，想潜水什么的，这个是确实是拒绝杜绝的。
0: 嗯，
1: 您在进入泳池的时候，如果说您没戴泳帽，那么我们相关的工作人员就会制止您
0: 啊，就不让您、
1: 啊、就会制止您 啊。而且我们本身有游泳池的地方，我们都有一个咱们的救生员。
0: 嗯、
1: 他们是随时站在高处看一下咱们整体的泳区的情况，所以说针对一些不戴泳帽啊，或者是在那个泳池边跳水呀、啊，这个我们都是制止的，
0: 不让跳水的，
1: 不让跳水，对，不让
0: 跳水你会容易伤到别的游客，是不是？
1: 其实吧，我们哈，大部分的，作为我们来讲哈，我们能理解有一些水性好的游客们想去跳水去体验这个感觉啊、
0: 嗯，
1: 但是从安全系数上来讲，我们是禁止的。
0: 嗯，
1: 第一是什么呢？我们怕伤到他们自己，
0: 嗯，
1: 第二呢也怕伤到别人，
0: 嗯
1: 嗯，所以说这两样是制止的。
0: 嗯，咱就好好这个游泳就行了。
1: 对，然后来的游客呢，如果说你们在这儿泡累了游累了，咱们二楼都有休息大厅，
0: 嗯，
1: 都可以过去休息一会儿、
0: 嗯、
1: 那么咱们可以点壶茶水呀、啊、
0: 嗯，
1: 然后喝点热水呀、啊、包括我们热水都免费提供的，
0: 免费提供的。
1: 然后来的游客有的时候会说，哎，那我拖鞋用不用带呀，我浴巾用不用带呀，我浴品用不用带呀、嗯、这些完全都没有，我们酒店都给客人们准备了。
0: 哦，其实你看、你提到拖鞋这个东西，你就知道你要到这个泡温泉或者去游泳的时候肯定会考虑，哎，这个拖鞋我得自己带，我觉得更干净更卫生。但我记得有一回去的时候、那个有人工作人员就说，哎，你最好不要把你自己的拖鞋往里带。我说为啥呀？
1: 嗯，
0: 他说你带进去很容易被别人给你穿走了。他不是故意的，他以为就是大伙都一样的拖鞋，是有这么回事吧？
1: 其实哈，这个工作人员嘛，首先是考虑到这个您的别在经济上受损失，这是一个问题。
0: 嗯，
1: 再一个，我们的准备的拖鞋都是防滑拖鞋
0: 啊，
1: 这个也很重要、
0: 嗯。
1: 我们不确定您带的拖鞋是否是防滑拖鞋，
0: 嗯、
1: 那么是否存在安全隐患，这都是问题。
0: 啊，
1: 而且确实也如这个跟您说的，这个工作人员说的也对，您基本上把这拖鞋放在这儿，您进去一圈出来之后了，有可能被别人穿走了。他不认为说这是您的拖鞋，他认为这是酒店的拖鞋。
0: 嗯、酒店拖鞋，大伙都一样
1: 的，
0: 我哪个就近啊？我从泳池
1: 穿哪个就完事儿了。
0: 从泳池出来之后就近我就穿走了，你再穿别人的就行。
1: 哎，
0: 其实提到这儿，一个拖鞋的卫生什么，咱都能及时的去消毒啊、杀菌呢、啊。
1: 这个是必须的。
0: 嗯
1: 嗯，这个也是咱们每天呢，我们都是因为温泉每天早上9点钟营业，到晚上8点钟闭馆。那么闭馆之后了，这个工作人员不是8点钟下班，他们也得将近9点。所以在这个期间，就是包括我们的所有的需要消毒的环节，我们都会再去做。
0: 嗯，好。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咱们酒店的联系方式和地址呢，再告诉大家一下。
1: 嗯，咱们位于辽宁省营口市的双台镇
2: 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 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

0: 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1: Come to me, my little butterfly.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95.1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您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8347000 28347000，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发布。

0: time, my little butterfly. Up to the sky, the samurai. Black and blue, colors in the sky. I'll be with you, cause I'm your samurai.
1: 售房万达广场南瑞丰园小区房屋出售，六层不梯楼，这是四楼，面积是96.53平方米，不把山不临街，采光好，拎包起住，售价是30万元。楼下呢有车库23平方米，价格10万元，仓房10平方米，价格3万元，可分开买。有意者请联系电话13238242880，13238242880。
0: Come to me, my little butterfly。
1: 售房，南平里 A3号楼，3单元5楼，面积是115平方米，3室2厅1卫，不把山不临街，家电齐全。联系电话是13238242880，1323824288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您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8347000 28347000，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发布。

you tie, my little butterfly, up to the sky, you samurai, black and blue, colors in the sky. 出租房屋，西市区二线于市办事处附近呢有房出租，二楼59平，三朝阳，家具电器齐全，拎包即住，租金月600块钱。联系电话是13050678866，13050678866。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一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您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834700，2834700，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发布。

渤海明珠小区有一房屋出售，面积是35平，屋内有部分家电，二楼，联系电话是147-4135-6123 147-4135-6123。

售房保利香槟花园，一共是18楼，这是5楼，89平，赠送南面露天阳台，精装修，家具家电齐全，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8641788980，1864178898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您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8347000 28347000，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发布。

0: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

0: 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二十一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3: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4: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2: 你好，燕之屋晚宴。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0: 2027年度报刊大收订开始了，营口市邮政公司将一如既往地为广大读者提供最优质的服务。您可通过各邮政支局网点拨打电话11185，登录 bk.11185.cn 网站，微信搜索中国邮政微邮局订阅报刊，咨询电话04172822800。

2027年1月，跑了9万多公里，8500元。联系电话是171-4175-5678，171-4175-5678。2014年五菱荣光高配1.2排量，费用到2027年1月，全车基本原漆，新贴的太阳膜，9万多公里，中央空调，电动车窗，机器变速箱，底盘超好啊，价格是15000元。联系电话是171-4175-5678，171-4175-5678。

自来水公司附近一家洗车店外兑，价格是60000，可小一，联系电话是183-4072-0520，183-4072-0520。My little butterfly。自来水公司附近一家洗车店招洗车工一名，要求有工作经验者优先，年龄不限，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83-4072-0520，183-4072-0520。

0: 享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

0: 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1: 红泰承诺18人精品银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3: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100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3: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声声有爱，
8: 句句关情，
7: 九五幺信息快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远方，现在是北京时间15:03，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的夜间多云转晴，南风20时前后转东北风3到4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的夜间多云转晴，南风20时前后转东北风5到6级。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的夜间多云转晴，南风20时前后转东北风3到4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的夜间多云转晴，南风20时前后转东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我们下一节再见。
1: 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的，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月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擦秧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

0: 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来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来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1: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2: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一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接下来这一首歌是90后女生唱的校园歌曲，你会发现听出一些上世纪90年代初校园民谣的味道，青春仿佛那风中飞舞的落花，就这样不经意的枯萎了。究竟什么是青春？我也曾经无数次的问过自己，是读书时代懵懂的校园时光，还是情窦初开的心跳和情愫？谢蓉儿、啊。

关于青春，最近我得出的答案是，真正的青春，所谓的青春期，也正是自我意识的觉醒，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并且勇于去探寻属于自己的新的世界。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当我听到陈鸿宇的这一首歌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歌曲传递出来的正是一种放空的氛围，心灵自由而悠远。听一首安静的民谣，看一本闲置的好书，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香茗，听一听窗外的风景，眺望远处藏匿在夜空中的星星，思念一个远方的人。陈鸿宇，放空。

放空自己，活在当下，让时间慢下来，世界的万物都与自己一起见证这一刻的宁静和闲适。这样的夜，这样的歌。

大概不知岁月长短的日子仅仅停留在童年吧。那个时候总觉得岁月绵长，每天都有大把的时间去完成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无论是等待中午十二点的动漫世界，还是消磨一个下午去河中网鱼，时间在那个时候仿佛是一位老者，行走缓慢，步调轻柔。而人生一旦到了某一个节点，就会被按下快进键，时间会突然加快速度。这些年也越发的感觉时间过得太快，一年一晃眼就结束了。晨之有缘君梦，雾匆匆。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学生时代我有看过一本小说，小说的名字叫《芒果街上的小屋》，主人公是一个想要有一座属于自己的房子的小女孩。故事讲的就是她一家寻找自己的寄身之所的故事。当然最后她的梦想实现了，他们一家住进了舒适的小屋。这首歌来自赵雷，小

那本小说的时候，我还没有听过这一首歌。如果听过，我想当他住进小屋的那一刻，环视周围时，脑子里一定想起了这一首歌。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二十一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4: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5: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6: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4: 你好，燕之屋晚宴。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8: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

0: 达真实汇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汇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 胭脂屋。
2: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红泰承诺18人精品银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2: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2: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4: 声声有爱，
5: 句句关情。
4: 九五幺信息快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夜间局部有雾，北风14时前后转为西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12到23度，盖州11到25度，大石桥10到25度，鲅鱼圈10到26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南风3到4级，14到23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小雨，白天转多云，北风4到5级，阵风7级，11到19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夜间局部有雾，北风14时前后转为西南风5到6级。再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夜间局部有雾，北风14时前后转为西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12到23度，盖州11到25度，大石桥10到25度，鲅鱼圈10到26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南风3到4级，14到23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小雨，白天转多云，北风4到5级，阵风7级，11到19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夜间局部有雾，北风14时前后转为西南风5到6级。
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4: 比赛开始，6秒58。
3: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880小时，大概4个月，他们的稳定生长牵系着千家万户的幸福。请像父母守护孩子，像医生守护病人一样，守护我们的粮食安全。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保障粮食安全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0: 惊蛰春雷动，
2: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3: 然后今天是个周六，但是呢，根据这个咱们前段时间这个串班啊，今天呢尽管是个周六，但是仍然是个工作日。这个时间段呢，不少朋友可能要下班了，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也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啊，听我们的节目。希望我们的节目呢陪伴大家能够平平安安、开开心心回家。
4: 另外呢，大家在路上要是遇到了最新的路况信息，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

0: 公众平台来说一说。
1: 嗯，
0: 然后提示呢，所有即将经过这条路段的朋友们，要么呢就绕行，要么提前呢知道这条路况呢，保持一个稳定的心态。
1: 对，
0: 嗯，
1: 你看昨天呢是这个十一长假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啊，大家可能在开车在路上的时候觉得，哎呀，怎么这么堵呢？
0: 怎么回事呢？
1: 因为这七天呢，这个假期啊，大家有的出去玩了，有的也不上班，是，所以呢我们路面的交通就比平常好那么一些。
0: 对，
1: 那么恢复到正常之后，昨天啊是正常的工作日，所以呢经过了七天的这个短暂的这么一个休整之后啊，再一个新的工作日的时候，那个恢复到了正常的一个通行的状态，大家多少有些不太适应。
0: 不太适应怎么办？赶紧缓过来，赶紧去适应，
1: 对啊，
0: 工作需要你的认真。
1: 嗯
0: 嗯，
1: 那个这样啊，咱们听众朋友，今天呢是周日啊，今天是周六啊，周末啊，下班的路上您呢稳稳当当的，注意好瞭望啊，一定要文明驾驶，一定不要分神驾驶啊。跟大家呢主要就是聊一些有关于那个今天我们重点的内容啊，就跟大家说一说近期的一些新闻事件吧。是不是？
0: 对，
1: 包括呢就是在十一这个七天假之内，大家呢有什么样的心得体会啊，有什么样的一些去哪玩了，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是不是？
0: 哎，你要说去哪玩这件事儿，刚才在办公室啊跟远方还说，说他这个拍鸟浪啊，特别特别的激动。因为在二号那天呢，他大清早就去排去了，因为咱们可以有那个看鸟浪的时间，但是有的时候呢鸟儿他也不能准时，你排好了时间我就来，然后他就多等了一会儿，结果他非常的惊讶啊，也很惊喜，他等到了一个新型的鸟浪，然后飞了过来。哎，新型的鸟浪
1: 啊，
0: 他说然后呢我就发在了我们的平台上，但是由于在这个新型鸟浪的这个周围，他就是用我们的一个制作小手法就画了个新型嘛，他说你不知道杨姐
1: 啊，
0: 当时有我的忠实的粉丝给我留言说你这个是媒体可不能造假呀，说你这怎么能是个鸟浪呢，说你这个有点 AI 的味道。当时远方说哎呀，我就心想了，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我马上跟他解释了一下。
1: 我拍照一直都是非常严谨的。
0: 对，我这个我确实是拍到了，而且我当时非常的激动，就是好像小鸟也知道祖国母亲过生日，然后他要摆出一个新型的这样的一个图案，然后献上他属于他自己的特别的礼物。结果我好多粉丝都跟他说，你这有点像 AI。还有一个人说，你这可不能造假呀。他说弄得我好委屈啊。
1: 你看看，不信你调监控。
0: 啊。调个监控是不是？
1: 调监控，你看一看是不是假的？
0: 对，
1: 对吧？
0: 大自然的天空就是监控啊！
1: 哎，
0: 所以我们想说，我们在十一期间啊，比如说在营口室内，要是说想度过，也不是想啊，已经度过了这个假期。然后刚才他分享，因为咱们旅游的主播嘛，他就说，其实泡温泉特别好啊。
1: 哎，
0: 而今天他还邀请到一个嘉宾，说这个温泉啊，在温泉小镇啊，还有就是在盖州这边雄岳这边，他说你看在这个比如说你可以这有一宿啊，这租这一宿，这个是小别墅
1: 民宿呗
0: 啊，对，然后呢在里面你可以比如说吃吃喝喝打麻将啊，泡泡温泉全都可以啊，他说特别好，第二天休息一下爬爬山，他说我是挺喜欢这样的。所以我们营口室内的啊，就是朋友们，你觉得十一你还没玩够，然后这个温泉你还没泡上，你还没挤上，对吧？因为人多，人家那个都爆单了，那怎么办呢？你就在这个周日
1: 周末明天、
0: 这个、明天就是一天啊，或者你再等一周，你要再等两周孩子就秋假了，
1: 是吗？
0: 啊，对
1: 啊啊啊，
0: 非常的快，
1: 是，
0: 大家呢也可以去泡一下温泉，然后呢去练一下秋天。我们说这个秋天啊特别美，还有银杏山庄，大家可以去拍拍这个大风景的片儿啊，都是可以的。然后在室内呢，你就是继续看鸟浪，你要有耐心，然后可以照点大片出来，再做个视频。总之呢，实际上我们身边的风景啊也是特别多，说只要你眼里是风景，处处都是好心情。
1: 对，
0: 嗯，
1: 咱们听众朋友啊，在听我们节目过程当中呢，一个是给我们随时的介绍您行经路口的这个路段的车辆通行情况怎么样啊，还有呢就是说您在今年这个十一的假期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我们不知道啊，当然您知道了啊。如果您手机相册里面呢存在着一些假期的一些好的照片，跟家人呢、亲人呢、朋友啊在一起的这个合影啊，最好呢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标志，我们能够看出来是在什么地方，就看不出来也无所谓，您也可以在底下呢给我们留个言，说比如说今年

0: 做监控
1: 啊。假期呢，我们就去了这个鸟浪广场，
0: 对，
1: 是吧？我们去了西炮台，我们去了这个盖州，我们去了泡了温泉，这些都行。
0: 嗯，
1: 对，把这个假期您这个跟家人的这种合影照片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啊，希望大家能够广泛的参与，踊跃的参与。来，咱们再看一下这位叫新什么？
0: 心愿，
1: 心愿的朋友说什么？说老边杨家豪道口现在堵车了，全是大车。杨家豪道口，嗯。行，这个事儿呢，咱们跟那个指挥中心啊发送过去。
0: 嗯，
1: 这个情况其实
0: 最近一段时间是因为跟其他的这个路况，以前我们在十一之前上节目，经常是外环那条路有点堵，是吧？
1: 啊，对。
0: 这个还跟那个有关系吗？
1: 这个跟那个没关系啊。
0: 嗯。
1: 这个杨家豪跟这个东外环不搭边儿。
0: 那他要是走到那个地方，他。咋地也不搭边儿。
1: 对，杨家豪路口是在迎大路上啊。嗯，行，给咱们指挥中心传过去了。你看今天白天呢，咱们营口地区的气温呢还算是可以哈，但是呢，从明天也就是周日开始，一直到下一周呢，咱们辽宁将会迎来一个断崖式的降温。
0: 有多断崖？
1: 最低气温呢直逼零度，啊。你看今天呢，咱多了不说啊，节后的调休日，大家呢都是正常的上学上班，那么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当然这个冷空气是比较弱的啊，今天的阳光其实不太好，省内大部分地区啊天空当中云量增多，转为多云的天气啊。那么到了今天的这个午后啊，各地的气温呢比照这个白天会下降了1到6度，全部回落到了25度以下。那么在目前的这个预报来看，未来一周呢，咱们辽宁的温度呢像是坐上了一个过山车，上下起伏的波动比较大。你比如说本周日、明天和下周一、后天啊，气温将再次回升，大部分的城市的最高温度呢再次回到了25度左右，并且保持了秋高气爽、阳光明媚的好天气。那么寒露节气啊，各地的秋色斑斓，美不胜收，大家呢应该趁着晴好天气呢多到户外去走一走啊，抓住最后的温暖。因为什么呢？因为下周二，也就是后天啊，强冷空气将会抵达，温度将会跳水，最高气温呢将跌落20度，下周三的最低气温呢接近了冰点0度，所以提醒大家呢一定要把这个厚实的外套找出来了，一定要注意保暖，平稳过渡天气多变的寒露节气。也就是说明天后天周日和周一天气不错，那么从周二开始将会迎来一个降温的过程，
0: 大家做好准备，
1: 做好准备啊。
0: 嗯，
1: 那个已经那个把那个厚一点的衣服拿出来，提前拿出来啊，
0: 但是
1: 别不舍得穿
0: 但是呢大家也放心啊，毕竟

0: 咱们微信平台呢仍然为大家开通啊，您可以随时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把十一假期您的一些好的照片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跟我们共同分享一下假期的快乐啊。
1: 跟你分享一张来，南哥，
0: 这是
1: 看到这个你想不想吃？
0: 呵，这是
1: 就是红烧肉，底下是面条。
0: 不是，这几盘都是红烧肉啊，
1: 长得都一样，
0: 都一样。
1: 这是在高铁车上的，这个又添了一个新品种、
0: 是吗？
1: 对啊，高铁盒饭上新了。
0: 哎呀，
1: 你十一期间不是坐高铁了吗？
0: 对啊，
1: 那你上没上新呢？
0: 嗯，
1: 你那新哪去了？
0: 没吃到盒饭呢，
1: 怎么回事呢？
0: 怎么那是哪趟车呀？
1: 饿呗，主要是坐高铁那段时间没咋饿，是不是？
0: 高铁上还有。

0: 是。
1: 对，假期结束了嘛，所以这人就少了。
0: 你突然就在想哈，这个咱们年假重新再休几天，是不是？
1: 重新再
0: 必须
1: 错峰嘛？
0: 哎，必须要薅到这个飞机票是200块钱的，是不是？
1: 要不然之前得1000多
0: 啊，一千好大几呢啊！
1: 是。
0: 好了，咱们说一下啊，秋高气爽唱了山河，为了丰富旅客列车餐饮品类，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在担当的多趟动车组列车上新增了2款地道的中原美食
1: 啊。
0: 这中原美食是啥呢？
1: 中原美食有啥呀？
0: 河南的非遗美食叫坛子肉焖饼。
1: 坛子肉焖饼，
0: 坛子肉，肉是肉，饼是饼，小青菜给你摆好，两个红辣椒给你点缀，你就说谁上车谁不想吃。
1: 那肯定的
0: 呀。那你上高铁你饿不饿？那你就得饿。
1: 对，
0: 你没办法看到美食不饿。
1: 对，你本来不饿，看到以后你就饿，
0: 就需要饿啊。文火慢味的坛子肉香而不腻，千层软饼切成均匀的饼丝，加入坛子肉原汤焖制，
1: 哎呦，
0: 每一根饼啊都充分浸润了汤汁，软润筋道，咸香十足。
1: 你看看，这是刚才说的第一个啊，就是非遗的美食，叫坛子肉焖饼啊，叫什么？坛子肉焖饼。
0: 对，坛子肉焖饼，
1: 好吃，看着就好吃啊。
0: 行吧。
1: 第二个是啥呢？
0: 第二个你来介绍吧，完我来品尝。
1: 这个叫啥呢？叫炒八掺。
0: 哦，
1: 掺呢就是那个掺和的掺，炒八掺啊，顾名思义应该是有8种东西
0: 掺和在一起，
1: 掺和到一起了，来个大杂烩哈，那么这个炒八掺啊，本来是一道郑州街头的小吃，源于河南万物皆可掺的，这个饮食哲学，这啥都可以掺在一起，由这个什么哪八种呢？有这个牛筋面，还有米皮儿。热干面一共是8种主食，搭配着什么呢？搭配了豆芽，还有这个时蔬，就是当下的这个蔬菜，啊，另外呢还有鸡蛋，有火腿肠，然后这些东西啊是大火爆炒而成，口感丰富，回味无穷。炒八掺，我想我能吃这个东西。
0: 那刚才那个你唱啥？面和肉不想吃了？
1: 这个你也想啊，就是如果他俩选一的话，选一，因为这能吃到8道啊。就是8个东西啊，炒八掺嘛，是不是？同样的价格，可能这个性价比更高一些。
0: 这里面我一看有长豆，有豆芽，有辣椒丝，有鸡蛋，有胡萝卜丝，然后还有面，这个面条吧，还面筋，像面条。
1: 那牛筋面
0: 啊，牛筋面
1: 啊，还有热干面，
0: 热干面，
1: 火腿肠。啊，
0: 人说了啊，就是你不能整太多，不然的话选择困难症就容易犯。但是这些呢，都是新晋啊，都是新晋河南美食的顶流。
1: 哎，
0: 你看好不好？
1: 好，那个这两款特色的餐食啊，他们都是在保留传统风味的基础上呢，结合了高铁运营供餐标准优化升级了，兼顾口感风味，食用便捷性，还有营养配比。提升了旅客出行用餐的一个体验啊，当然了，这样的一个用餐呢，咱们说了是河南当地的非遗的一些这个食品
0: 特色
1: 啊，都是基本上在郑州这个
0: 铁路
1: 区段，区段啊，在这个高铁列车上呢能够品尝到啊。
0: 所以，如果您要是在接下来的这个时间里面，要是坐上了高铁，又走到了郑州段，
1: 郑州段
0: 这两个美食。您要吃啊，
1: 尝一尝
0: 啊！对对对，
1: 咱们看有听友留言了啊，说中原的美食，中好，河南人嘛，说好就说，
0: 哎，人家种哎
1: 种啊，然后还有说河南特色美食看着就很美味啊，
0: 哎，刚才这位朋友说老兵杨家豪道口堵车了，全是大车，那我们老兵交警呢马上给了回复，就是我们老兵大队的交警啊也正在疏导，请大家放心。
1: 明白。
0: 所以为什么让大家在路面上看到了这个路口，哎，现在路口已经开通了啊，非常感谢老兵交警李金生交警啊，给我们提供的这个最及时的在前方的工作的一些情况。
1: 好，
0: 也就是说刚才有朋友说杨家豪堵了，你看没到10分钟的时间路口已经通开了，大家放心啊。如果呢您要是在路上遇到了最新的路况信息，希望大家随时呢和我们保持沟通。
1: 好，
0: 就是 YKFM951， 您先加入我们交通文艺广播的，先关注一下啊，交通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微信公众号的这个下面给我们留言，你看这样这个路是不是就通了，是不是挺好的。
1: 有位听友呢，小凯给我们传来一张图片啊，反映自己。

0: 跟家里人一共是五口啊，今年沈阳啊，去了沈阳。这张照片应该是反正是中街的一个画面啊，挺好，能看到孩子灿烂的笑脸啊，尽管没有走得太远，但是全家人在一起
1: 就是幸福，就是团圆，
0: 去哪儿都是快乐。
1: 哎，对，
0: 去哪儿都是幸福。大家还可以继续给我们发过来啊，这个七天的长假您到哪溜达去了，体验的怎么样啊，可以分享。
1: 你看这个日子啊，今天是十号，如果是八号的话，大家觉得哎，在我手机里有好多照片，但是呢好像离那个你去的那个景点时间还很近。再过了一段时间你再找一找，哎，这就变成了美好的回忆了。
0: 对啊，
1: 是不是，
0: 对，就是太近的东西你可能不是那么太珍惜，时间越长你再翻出来看一看，哎呀，你会觉得哎呦，当时那一段时间你看
1: 咋没多照几张，
0: 哪张图看着都好啊。
1: 对，
0: 要不咋说有些人呢说但凡有点钱啊，这是指的一个老辈人说的，但凡有点钱呢咱就应该照相，
1: 咱都得去溜达，
0: 就甚至呢就是美食，就同样啊，就选择你是选择吃美食还是选择照相。当然那个年代就是老人讲话，那个年代照相也挺贵的啊，他可能会把这个钱花在照相上。因为这个照片啊它能够保存时间更长，
1: 对，
0: 你过多少年之后再翻阅起来会看到，会让自己呢怎么说，就是有一段美好的这个回忆。那你吃美食可能是吃完就忘了，但是照片能够长期的流，就是什么，流传下来，
1: 可不是，
0: 是不是啊？
1: 来咱们看一下，战神说他真的去河南了，
0: 河南了
1: 啊，河南七日自驾游玩得挺好。哎，我觉得就是我在假期的时候啊，我也看到河南很多的宣传片，然后还心想下一站咱们也准备河南。行，战神你可以说一下你的这个去的感受啊。老君山、红旗渠、白马寺、龙门石窟、少林寺啊，就是你一听这个好像都是我们熟悉的景点，但咱还没去过啊。所以呢就是大家走过的地方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0: 对，
1: 是不是？
0: 战神这位朋友不光是文字啊，你把那个图片给我们发来两张。我们都没去过啊。
1: 对啊，
0: 是不是让我们看看少林寺长什么样，龙门石窟，
1: 你想
0: 是不是
1: 啊，
0: 这石窟长什么样，没
1: 石窟啊，
0: 见
1: 石窟就是那里面有佛像，
0: 有佛像，
1: 在石这个一面大山
0: 啊。还有老君山，为啥叫老君山，
1: 这都有故事，是不是？
0: 红旗渠它历史上有什么样的一个贡献，讲一讲，
1: 讲一讲，说一说。哎，你知道，
0: 你看
1: 发来照片了啊，看看了吧，
0: 这什么地方，看看啊，
1: 这应该是组团去的，
0: 那这全家，哎呦，
1: 是不是
0: 老君山，呵，
1: 哎呀，就是这样照片，当时您照的时候啊，您肯定会觉得没啥，好在没孩子啊，因为啥呢，有的小孩说你照没照完
0: 啊，
1: 他就烦躁了，
0: 对，
1: 哎，再来一张，你完没完事儿。但是你看我们年龄稍稍长一点的说来再来一张，
0: 对，
1: 姿势再摆一个，
0: 对，
1: 因为你现如今看来这就是美好的回忆，
0: 对，
1: 就像有人说没有极为特殊的情况，祖国的大好河山我们基本就不会去第二次，
0: 哦，
1: 有没有这种感觉吗？因为那么多的地方我们还要去感受，去体验，所以你再重新去过一次吗？就是这种情况是少的，尽管有但是少，
0: 很难，
1: 所以这张照片就显得弥足珍贵，
0: 可能，对，可能这张照片呢，你
1: 这不石窟吗，
0: 你七天之内看的时候你不会
1: 感觉不是那么深，
0: 对
1: 吧，
0: 你如果过了七年之后你再看，
1: 好感慨呀，那时候我还很年轻啊，
0: 对呀，
1: 当时照相的时候还觉得自己这不好看那不好看，你七年之后觉得我当时好年轻，
0: 是不是，你看我脸上的褶子没有现在多，
1: 这个是石窟
0: 啊，
1: 佛像，
0: 哎，
1: 特别好看啊，
0: 你这位朋友真是没少给我们传呢，这是什么地方，
1: 哎呀，
0: 少林寺吧，哟，
1: 这个我
0: 河南省郑州，这应该是少林寺吧，
1: 那我就不知道
0: 少林寺
1: 啊，来吧，你看人还写了一个，
0: 有感慨啊，
1: 赴一场秋日的旷野漫游，肆意吹拂，
0: 哎呦，
1: 人生本来就应该这样随性啊，啊，然后去往想去的地方，看肆意吹拂，
0: 哎呦，
1: 人生本来就应该这样随性啊，啊，然后去往想去的地方，看看想看的风景，在山野间释放自己，不被世俗牵绊，
0: 哎呀，
1: 尽情的享受这份独属于旅途的洒脱与自由。
0: 哎，你看这位战神呢，不光是一位战神，不光是一位武将
1: 啊，还有文将，
0: 文采啊，这个文武双全真厉害，战神，我觉得你不应该叫战神
1: 啊，
0: 你应该叫什么呢？
1: 那你就是他旅游，就是来这种情况下，大家应该给他什么
0: 能文能武啊？这叫什么呢？
1: 人家
0: 文字文章写多好啊！
1: 对呀，
0: 啊，
1: 是不是？
0: 对。
1: 其实他都不是说，你发现有些时候就是有感而发，
0: 对，
1: 也不是说我这个怎么样，说哎，我刻意我要写一下，描述一下，就当时的一份心境，对不对？
0: 对，
1: 嗯，
0: 就是真实的一个真情流露啊。继续来啊，少林寺，你看没有？啊、少林寺
1: 进去了没？
0: 少林寺现在都不要门票了啊。
1: 就是不要门票的地方真好，
0: 嗯，
1: 但是有些必须预约，对吧？
0: 对，
1: 不预约你也进不去。
0: 对。
1: 沈阳的爱沈阳东北有戏，这个我
0: 婷儿啊，婷儿发的啊，
1: 嗯，
0: 那这是东北有戏了，哎，这是一家三口哈，
1: 嗯，
0: 哎呦，
1: 就好像是这个赵本山的儿子大牛，
0: 是他
1: 是不是那个说是拍了一部戏呀、啊？还是
0: 东北有戏是个景区，
1: 是一个景区吗？
0: 是个景区，
1: 但是我看他们唱那个歌来着啊，
0: 嗯，
1: 啊、
0: 嗯，那个
1: 很热闹，参与感很强。
0: 东北有戏啊，这个成立的时间不长，一开始的时候呢，是因为这个开业时间不长啊，有很多的硬件啊，包括软件的服务啊，没跟得上，受到过一些这个群众的吐槽
1: 啊。
0: 那后来景区也是啊，那个知耻而后勇，改造了不少，升级了不少。那今年十一期间呢，不少人也去了沈阳的东北有戏，据说玩的挺好、嗯，我倒没去过啊。
1: 啊，是一个玩的地方。
0: 那、嗯、玩的地方是个景区。
1: 那可能是不是他们说的这个是东北有戏大牛唱的那个歌是？
0: 一会儿我们找一找。
1: 我好、啊，
0: 因为你知道吗，杨迪，就现在你知道吗、嗯？各地的文旅都是集体的发力。你看长春动植物园，有个严冬，
1: 嗯，
0: 唐僧吗？啊，河南也有很多的景区啊，都是玩真人那个 NPC、
1: 嗯、
0: 跳舞啊、挑战啊等等等等啊。所以这个东北有戏呢，也是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之下，咱们沈阳文旅打造出来的一个这个景区，也是想实现了那个咱们广大游客可以跟景区里的工作人员现场互动这样一个场景。就这种形式现在特别火，
1: 再加上咱东北人的这份热情，
0: 对、啊、
1: 火辣、
0: 啊、
1: 实诚，
0: 是啊，
1: 是吧？
0: 对，
1: 所以这个我觉得东北有戏一定会挺火的啊。
0: 对，东北人嘛，本身他就自带幽默感。
1: 嗯，
0: 我觉得咱们东北要是做这样的一些文旅的项目的话，先天有优势。
1: 哦，
0: 那就会比南方啊，当然那个咱们刚才说长春动植物园，它也是北方啊。
1: 嗯，
0: 你看沈阳那个叫什么？东北有戏，
1: 嗯，
0: 比那个河南呐、啊，等等其他的那些地方，我觉得咱们东北人嘛，是吧？天生幽默，
1: 是的，
0: 应该要是做起来之后，会成为这个全国，这个广大的群众嘛，
1: 嗯，
0: 来旅游的这么一个宝地。
1: 哎，
0: 好好做、
1: 啊。你知道咱东北人就是多实诚啊？
0: 怎么的？
1: 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讲了，说他儿子上大学，
0: 嗯、
1: 然后上大学呢，就是不是有助导嘛，就是小姐姐、小哥哥比他家小孩大一届啊，
0: 嗯、
1: 然后就问了一些问题、
0: 嗯，
1: 问完之后呢，问完之后他就觉得挺好的啊、
0: 哦、
1: 然后他就给他发了10块钱，
0: 嗯，
1: 然后说为啥呀，他说谢谢你小姐姐啊、
0: 嗯、
1: 然后这个请你喝奶茶，
0: 嗯，
1: 他是在南方啊、
0: 嗯、
1: 然后小姐姐就收了，这轮到咱东北呢，合计咱复制一下吧啊、
0: 嗯、
1: 然后咱也是问了这个助导、
0: 嗯、
1: 然后说小姐姐特别感谢你啊，然后这么长时间为我解答问题，给你10块钱、嗯、就在朋友圈说这个，然后买杯奶茶
0: 啊，
1: 人、嗯、小姐姐生气了，说不用不用，这都应该的，说便你收下吧，小姐姐说我当时帮你，我是为了这杯奶茶吗？
0: 啊、
1: 然后跟朋友一讲，朋友说，南方和北方真的不一样。这南方小孩他就很愉快的就接受了，东北小孩觉得我这份感情是需要10块钱来沉淀的。
0: 你看，东北人大气豪爽啊，
1: 对，
0: 不讲究这些。婷儿又说了，说 NPC 啊，就是东北有戏很多啊，互动性很强、
1: 啊，
0: 年轻人很喜欢，而且呢很有东北的特色
1: 哦，
0: 让什么8090什么
1: 都很喜欢，
0: 80-90后还都有同感啊，
1: 嗯。
0: 嗯，有功夫可以去去，哎，这个门票多少钱？你看咱远的不说哈、
1: 啊，
0: 咱说一下，就是河北，就是唐山啊，
1: 嗯，
0: 唐山那个河头老街，
1: 嗯，
0: 哎，就是特别的火，
1: 哦，
0: 那门票倒挺贵啊，但是也仍然阻挡不了全国这个游客去那里玩的这个心情，
1: 嗯，
0: 这个东北有戏时间倒没有那个河头老街，嗯，年度长，
1: 嗯，
0: 但是我想。只要咱们这个相关的行业主管部门多重视啊，那么景区的工作人员包括领导包括咱们的 NPC 演员
1: 啊、哦、
0: 那个多下点功夫，一定会在全国闯出名堂来啊。
1: 这是打铁花吗？
0: 东北有戏。
1: 这个是不是这个放的是烟花？
0: 打铁花，
1: 这也是
0: 打
1: 铁花哈、
0: 啊、对啊，这也是。
1: 哎，你知道在咱老边
0: 啊，他说120左右啊、
1: 哦、
0: 这个门票有点小贵。 有点小贵啊。
1: 哎，那天这个在老边有一个什么地方做成了江南景区、
0: 那个原来那个烟雨
1: 啊，对，
0: 烟雨别院嘛。
1: 我反正好像我名字我没太记住，是门票是28还是29的。然后那里面有好多小动物啊，也有一些玩的。
0: 哎，我之前听一个朋友说了，我倒没去过啊，说这个门票可以当最低消费。
1: 他倒没有最低消费，就是在抖音上，当时我们好几个人去的，然后说
0: 什么意思呢？就假如你花20块钱买了门票之后，这个门票呢，你可以当钱花，到里边把20块钱可以花掉。
1: 那我错过了什么？
0: 就你错过了什么呢？就是你可以去，但这20块钱你不是说单纯就是买了一个门票，你拿着门票之后当20块钱在景区里可以花掉。
1: 那在11期间溜达到那儿，然后我觉得好像也没有这一说，不过挺好的
0: 啊，
1: 因为什么呢？你就算是门票30块钱啊，所有的小孩玩的你都可以随便玩，
0: 对，吃的也可以。
1: 倒没随便吃，反正也没有太多的这个小吃什么的。关键还有变魔术的
0: 啊？是吗？
1: 啊，还有变脸的，
0: 就是老变那个。
1: 对，你能想到30块钱的门票的这样的一个像烟雨江南的那样的公园啊？然后关键还有像那种鸵鸟
0: 啊，
1: 就是什么鸵鸟啊？
0: 真的？
1: 真的可大了
0: 啊！
1: 然后
0: 值得让孩子去一去、
1: 这挺好玩的，就是你走这一圈差不多2个小时吧，然后再坐着什么那个转圈的那个叫小马车呀什么的，荡秋千呀，因为你走走停停嘛，然后还挺出片的，它有这个烟雨江南的那种感觉，这边有白墙，那边是这个就是古铜色的，就是那个小亭子
0: 啊，
1: 然后山上有小动物，然后特别有意思，我就问了那个养动物那个大叔啊，他说就是天冷之后要老板说了啊，天冷之后这些小动物都要用大卡车就给它拉走了，
0: 拉走了，过冬去，
1: 然后
0: 来年开春
1: 再回来。哎，我觉得这样特别好啊，要不然它好像不太适合我们这边的气温啊什么的。对对对，挺好的。
0: 怕感冒了啊。
1: 所以大家呢也可以除了上沈阳，你像老边这个地方也挺好的，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
0: 对呀、也不远呢。你看婷婷又给我们留言了，说东北有戏啊，除了门票、纪念品里边是。什么没啥
1: 消费的，
0: 吃喝价位也不高，性价比可以啊。看着婷儿是真的是玩嗨了哈，
1: 挺开心的啊。所以我们说，只要你玩得开心，你都愿意向别人去介绍。
0: 对啊，
1: 所以当下的服务是多么的重要。
0: 行，有时间吧，周末咱们也去东北有戏看一看。你看发来照片，一家三口，
1: 很美啊。
0: 好。那么一会儿呢，是我们5点整的广告，还有天气预报时间，在这个环节过后，我们继续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三色方向盘节目。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4: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5: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6: 您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7: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8: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6: 您好， 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1: 燕之屋。
6: 21载相伴，感恩。

0: 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森和天域千金承诺，实力为证，降住如期。16栋楼荣耀封顶，喜迎预售许可证，现已盛大开盘，认购从速。星宇建筑40载施工品质，打造城市封面作品大晋江城。金筑建面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进大平层，以高阶产品力敬献塔尖，改善人居。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0417-380-8888。
1: 金秋出游正当时，鸿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1: 鸿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鸿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4: 声声有爱，
5: 句句关情，
4: 951信息快报。
6: 北京时间17:05，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交通文艺广播的节目。这一时间呢，我们进行整点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鲅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的天气，夜间局部有雾，北风14时前后转西南风3到4级。营口城区是12到23度，鲅州11到25度，大石桥10到25度，鲅鱼圈10到26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南风3到4级，14到23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小雨，白天转多云，北风4到5级，阵风7级，11到19度。海面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的天气，夜间局部有雾，北风14时前后转西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整点我们再会。
7: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9: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

0: 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国标舞伴。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3: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4: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0: 好，北京时间17:10，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三色方向盘。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杨迪。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海南。这个时间段呢，高峰已经开启了哈。
0: 对，
1: 咱们先看一下各个路口的车辆通行情况怎么样吧。首先看一下万达广场的制高点啊，渤海大街和市府路的交叉路口，目前的渤海大街是左转啊，这个在绿灯放行状态。南北方向啊，这个南向北的方向的车要多于北向南的，就是市府路方向啊，要多于北向南的这个车辆。侯林小学的门前呢，现在仍然没有看到这个车辆拥堵的情况。你看现在才17:10嘛，对吧？我不知道今天孩子们放学的时间是几点，是不是仍然是5:30呢？那么再过一段时间，这个门前就是一线辽河大街红旗小学的门前将会出现这个拥堵的这种情况啊，但是现在来看还可以。
0: 哎，今天的这种情况啊比昨天要好很多。
1: 没到
0: 这个时间，昨天这个时间呢车就比较密集了。
1: 今天是周六，我不知道这孩子们他们今天这个上课
0: 正常上课
1: 是不是5:30集中放学，
0: 也应该吧。
1: 行，反正现在走过这个路口的这个路段的车辆你们很幸运对吧，再过10几分钟之后这种情况就是能达到时速吧，能达到30，
0: 应该这样讲，
1: 不错了。
0: 你们现在幸运的指数是100%，过一会儿能70%吧。
1: 对，
0: 再堵点就20%了。
1: 行，再过10分钟之后，咱们再关注一下红旗小学的门前啊。来看一下这个呢，是中天国际制高点啊，是市府路和中心街的交叉路口，东西方向啊正在绿灯放行。南北方向车辆不断的向路口进行聚集，还可以啊，车辆秩序还不错。来看一下这个啊，天宇宏府制高点看到的是市府路。哎呀，市府路从这是博工这个路口啊，南向。

0: 北向南的车，南向北的车要多那么一些，这也就是进城方向，车辆要多那么一些啊。秩序还算是不错。来，这个呢是蓝郡小区，反映的是盼盼路。这是鸿运大饭店啊，鸿运大饭店以南向北方向的车挺多的啊，仍然是这个往市中心方向的车辆要多那么一些。二线新兴大街联通公司的门前，现在来看车不太多。
1: 今天你会发现这个整个的这晚高峰时段啊，也许是五点半是高峰时段，
0: 对，
1: 就是现在整体看路面上的情况还车，就是这个路况还都挺好的，
0: 挺好。没到高峰期呢，
1: 对，
0: 到了高峰期可能这种情况就罕见了啊，就会出现了这个拥堵了。这是大福源，还可以啊。好，继续我们的话题吧。
1: 你会发现当我们说可以的时候，这个心情啊就是非常的愉悦，就会觉得哎，这路面上好像突然没啥情况呢，
0: 对啊，
1: 大家这个心情也比较放松了，这种感觉
0: 至少没堵。哎，跟大家说这样一个事儿吧啊，这个大家可能也都有一个有这么一个怎么说呢，一个疑问，就是我们经常啊在开车在路上的时候呢都看到过测速的摄像头。你看他是怎么知道我们超速了？
1: 他猜的。
0: 那不行啊，
1: 你看速度来了他是不是开快了
0: 啊。你比如说咱们在高速上啊开车啊，限制时速呢是120公里，如果你超了，超140了，甚至车少的时候你开得更快了，结果你罚单就到手里了，是吧，你超速了。那不光是高速上，就是国省干道你超速也不行。咱不是说怕罚款怕扣分，关键是不安全呢。问题是我们经常收到这些罚单，说你超速了啊，扣多少分，罚多少钱，是吧。那么这个摄像头它是怎么样知道我们车超速的呢？你看我们经常看到高速或者是高速上的龙门架有一排摄像头，很多人呢，我不知道杨迪有没有这样一个经验经历啊，就是但凡在高速上看到摄像头的时候，它只要一闪哈，你就下意识的踩一脚刹车。
1: 拍我呢吗？
0: 是不是拍我呢？你甚至要拢一下头型，是吧？尽管要拍的话，我们也要那个有一个良好的气质，是吧？
1: 马上腰板直了，
0: 对，
1: 挺美了。
0: 就是你就算是他没有闪一下，但凡你要看到前面有摄像头，你不光是高速，你就国省干道
1: 啊
0: 有摄像头的地方，你肯定会下意识的踩脚刹车，要减点速，吓着了，
1: 吓一跳，那胆儿得练呢。
0: 对啊，
1: 那怎么回事呢？
0: 但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么小小的摄像头，它是怎么算出来我们跑得多快的呢？跟大家说一说。第一呢，就是雷达测速。我们先说一下常见的雷达测速啊，原理其实很简单，也就是说什么呢，波浪的波，遇到会运动的东西频率呢会发生变化。我们平常听到的救护车，当这个车呀是越来越近的时候，它的声音的频率会越来越大。当离得越来越远的时候，声音的频率会越来越小。雷达也是同样一个道理。它会对你的车子发射电波，车在靠近的时候被反射回来的波的频率就变高了。如果这个时候你开得很快，那么这个频率高的就更厉害了，计算这个频率差，你的车速就出来了。通过频率差来测出你的车速啊，一秒都用不了，直接就可以测出来你的车速。
1: 这么快，
0: 你看看
1: 还不带错的。
0: 对，这是雷达啊。第二呢就是激光测速，这个啊更厉害，比雷达还准。可以精确到每一辆车啊。也就是什么呢，有些地方的测速啊用的是激光，它只要对着你的车连续打几束细的激光，每束回来的都记个时间，车跑得越快，两次反射的距离差就会越大，用距离差直接除以时间差就可以测算出你的速度。激光数特别准，可以精确到每一辆车，即使是多车道的车也不会认错。

0: 你看没有，这是咱们刚才说的第一个是雷达，第二个是激光，
1: 嗯
0: 啊，第三个是什么呢？区间测速。你看咱们经常在高速上开车的时候，会导航会告诉你激光测速，这个叫什么，区间测速的终点，
1: 嗯，
0: 是吧，您没有经过起点，请您安全驾驶，
1: 哦，
0: 对吧，因为你是从别的道上的高速啊，你没有从这一段区间测速的起点开始上，
1: 嗯，
0: 所以他没有记录到你当时刚开始测你速度的那个位置啊。如果你恰好是经过了整个测速的区间的话，他会完整的记录到这一段区间啊你车辆的速度。你看啊，区间测速呢才是最靠谱的，在起点和终点呢各有装有一套设备，分别记录你通过的时间啊，然后呢用两点之间的距离除以你跑这段时间所用的时间。这是初中物理，不是小学数学就学过，
1: 嗯，
0: 是吧，距离除以时间那就是你的速度，速度乘以时间那就是距离，
1: 嗯，
0: 然后呢用两点之间的距离除以你跑这段时间啊，算出一个平均速度。它不管你某一瞬间开得多快，你前面开到每小时200公里，只要你的平均速度不超速就没问题。你全程压着20%的限速跑，中间可能超车需要加速，最终计算出超速20%一定会啊一样的会扣分罚款。那么网上说那种说到龙门架踩一脚刹车的教程啊，对于定点测速还可以，但是在区间测速是不起作用的，只要平均速度超过了一样会被罚。
1: 还是那句话、
0: 啊、
1: 就是不管是有这个什么样的测速啊，这种方式、
0: 嗯、
1: 您就按照上看标志下看线，你就好好开车就行了，
0: 按照这个限速的标准你就跑啊。还有一种呢就是原始的方法，那这可能很多老司机呢对这个印象比较深，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地感线圈，地感线圈啊。那么线圈啊是预埋在路面下方的，车压过去一个 G 开始，一个 G 就是记录的 G 结束，根据距离和时间就算出来了平均速度。现在用得多的啊还是咱们刚才说的雷达加上激光加上抓拍的联动，如果测出你超速了，直接会拍照传到后台，车牌号和路段都直接有了，交警会直接会进行处理，扣分你是逃不掉的啊。总结一下，就是我们刚才说了几种抓超速的方法，雷达、激光，还有这个线圈啊，还有地感线圈，还有个区间测速啊。就是不管，就像刚才杨迪所说的，不管是哪一个测速的一个方法，都是为了大家能够安全。
1: 嗯，
0: 一句话就是10次事故9次快嘛，所以每次出发呢，安全到达目的地才是最重要的，对吧？你不要说哎呀，这地方有测速了，我慢点儿；没有测速，我开快点儿。别那么想，
1: 没太想明白是不是？
0: 对呀、啊，
1: 嗯，
0: 因为这安全事儿不是给交警做出来的，你是
1: 为自己负责，
0: 是为自己和家人呢。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就是谁重谁轻，
1: 就
0: 你得离得清。
1: 咱们交警同志在我们就是扣多少分的时候，
0: 嗯、
1: 然后让你去看那个教育宣传片。
0: 对啊，
1: 我觉得特别有用，因为虽然我看了，然后题我也没答对哈，但是我还依然经常看。
0: 你是指啥呀？在
1: 就是减肥嘛，减分嘛，答题减分，20道题啊，
0: 学法减分，
1: 20道题，就是我还从来没有一次完全答对过啊，基本就是2道啊3道，最后也错1道，但是人是100%过，人家才会给你减分。反正在这条路上我没行动，
0: 一次1分是吧？
1: 就不管几分吧、嗯、反正是没过，所以我就经常看。但是我确确实实看完之后，一个是很长知识
0: 啊，
1: 然后也很长见识，就是也知道别人他是怎么这个肇事啦、翻车啦，就这种你知道了。因为有的时候你会想不到，你看我们经常开车的距离，比如从家到单位啊、
0: 嗯、
1: 基本就是比较近的这个行程啊、
0: 嗯、
1: 但是有一些特殊天气啊、
0: 嗯、
1: 极端天气啊，你看你怎么开，怎么这个在里面怎么操作，其实有的时候也挺重要的。
0: 对啊，
1: 像我们经常说你这大货车你要远一点，因为它有视觉的盲区、
0: 嗯、
1: 啊，你就这么说你感受并不明显，但是如果你看了咱们这个交警支队给你的宣传片上、
0: 嗯、
1: 就是非常的这个屏幕明朗，就觉得啊，原来这个叫视觉盲区。
0: 你看看，
1: 然后你一看他俩碰到，你隔着屏幕，你的心都疼。
0: 对，
1: 就这种感觉。
0: 对，
1: 所以你在路上开车，你特别有敬畏的心理。
0: 嗯，
1: 你好感谢你旁边那辆车也遵章守法，
0: 可不，
1: 前面那辆车也没有急刹车，你好感谢他呀。你在路上开车，你都是怀着一颗感恩的心。
0: 嗯
1: 嗯，
0: 开车在路上啊，本身它就。

0: 有一定的风险，有一份就是安全的保障，说买保险嘛，但是并不代表着是只要你有保险了，我就可以肆意妄为的随便开。
1: 哦，
0: 为啥还有交通法？为啥还有各项的这个罚款和扣分？
1: 嗯，
0: 不就是规范我们每一位交通参与者安全出行吗？
1: 对，
0: 这里边不光是开车的朋友，包括走路的、骑车的，
1: 嗯，
0: 是吧？都应该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啊。你看贾警官呢，到我们直播间也经常跟大家说啊，就是在大水塘营口交警支队啊，咱们有个智慧警局，在这个警局里啊，专门就有这个一个交法的一个课堂，
1: 嗯，
0: 就是给我们每一位这个交通参与者吧，提供各种视频，尤其是交通事故案例的视频，就是不光是你可以去到这个大水塘交警支队，还有咱们渤海大街有很多的这路口也有这个大屏幕，也是咱们交警立的，包括市府路不也有吗？
1: 对，
0: 这一段时间放的都是不戴头盔，
1: 嗯，
0: 不戴安全头盔，然后呢出交通事故的那个惨痛的那个事故画面。
1: 对，就是这种画面，我觉得真的就像警钟一样，
0: 嗯，
1: 时刻会提醒你，
0: 很揪心。
1: 嗯
0: 嗯，你看每一个骑车人都认为自己不会出事儿。
1: 对，
0: 咱就看那些事故，不管是受重伤的，包括已经有死亡的了，或者是轻伤的，他出门之前他绝对不会想到，哎呀，我这趟出门可能会要了命，是吧？
1: 让你说的都瑟瑟发抖。
0: 对吧，只要你在道路上参与交通，
1: 对，
0: 就可能会有这个危险发生。
1: 嗯，
0: 是吧？要不咋让大家呢，就是时时刻刻这个要注意呢？有些人啊，开车开习惯了啊，那分神驾驶也好，玩手机也好。
1: 哎，有人说这条路我闭着眼睛开，我都能走得挺好。
0: 你看看，
1: 是不是？
0: 对呀、啊，
1: 是不是有人这种自信？
0: 有那种、
1: 啊，
0: 那这种自信绝对是一个愚蠢的自信。
1: 嗯
0: 啊，你可能做别的工作哈、啊，手拿把掐，我很熟练了。但是交通这个事儿，它只要你在路上，每秒钟都瞬息万变。
1: 对，
0: 就算是你安安全全、遵章守法的开车，你保不齐你周围有人抽冷子来那么一下。你说你能不注意吗？对吧？所以就是说这个
1: 良好的交通秩序，
0: 对，只要你在路上你参与交通，你就不要分神了，你就不用说、不要说哎呀这功夫没有啥，我看看我手机吧，我刷一下啊。那你看现在有很多事故，也就是因为你不经意当中看手机，你把前面追尾了。
1: 对，但是现在就是你看手机，摄像头照得很清楚，
0: 对呀、啊，
1: 会罚钱的，
0: 是、啊、
1: 也会扣分的
0: 啊。
1: 啊，你这个电话接的挺值钱的。
0: 对啊，咱们营口现在是3分50元罚款，用手机，
1: 看手机啊？
0: 对啊，3分50元，
1: 哪一个路口都是呗？
0: 对啊，
1: 还是有摄像头吗？哪个摄像头都是能照得到
0: 吗？哪个摄像头哪个路口没有？我不能告诉大家，我只能告诉大家哪个路口都有。那个不系安全带也是。
1: 你会发现一件事儿啊、
0: 嗯，
1: 比如说我这两次就有这样的感觉，就是这个出发的时候啊，然后正好单位比如说有的时候审稿什么的，然后我就会告诉我们同事啊，
0: 嗯、
1: 说一会儿我就要那个出发了，然后这个时间呢，就可能比如说有多长时间，然后这个稿子因为他着急嘛，所以你就直接问主任，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他好嘞好嘞，就是我觉得你会发现你什么事儿都没有耽误，而且就是因为你行就是你开车回电话这个过程，即使你不回，
0: 啊、
1: 你会发现你没耽误任何事儿。挽回了就挽回了，
0: 那对、啊、
1: 没有关系，
0: 是不是？
1: 因为特别着急的，就像说，可着急了，像119那么火的话、
0: 嗯，
1: 他就打电话了，
0: 打电话了
1: ，然后你看你就接通一下，你免提就完事了。
0: 可不，
1: 但是你要是回微信的话，哎，没有事，我微信，你这会儿微信这会儿看发没发过去，字儿对没对，表情包对没对，
0: 嗯，
1: 你不知道前面就会出现啥情况。
0: 对呀、啊，瞬息万变吗、
1: 嗯？
0: 路况瞬息万变吗？
1: 对，
0: 保不齐这个时候事故就发生了。所以说很多的事故啊，它不是说故意发生的。
1: 是的。
0: 你看吧，他不是说我故意要撞谁，我故意要刮谁，我不故意要追尾谁。
1: 嗯，
0: 我相信咱们所有的驾驶员他不会有这样一个想法。那么为什么事故还发生了呢？就是因为，
1: 嗯，
0: 忽略了，侥幸了，大意了，是不是？咱们就是那个那交通安全法吗？这个时刻继续提醒大家，就是路上少发生，不发生这样的事故。
1: 嗯、
0: 那就算是发生了，就算是你有保险，啊。就算是你家里有钱，你不，哎呀，
1: 但是命不就一条吗？
0: 对呀、啊，命就一条啊，就是很多发生完事故的人，你看看自己发生事故的这一段经历，就是有那些视频监控，
1: 嗯，
0: 我估计他自己都会后悔直拍大腿。你看当时我为啥拿着手机看那么一眼，是不是？
1: 有的要是有后悔的机会还好，关键害怕连后悔的机会也没有了。
0: 那可不，很多人都没有这个机会了。
1: 说的有点沉重了啊。
0: 但是话。
1: 真是这么个事儿，
0: 真是。

0: 这么事儿，说的有点沉重，事儿真是这么个事儿。
1: 好，
0: 嗯，你有时候你去这个骨伤科医院，或者是这个中心医院的骨科病房去看看，有多少交通事故，那个受害者在那躺着呢？
1: 对，
0: 啊。所以我们就像杨迪以前在节目当中经常所说的啊，你能够平平安安的开车上班，又快快乐乐的回到家里，
1: 哎，还有一点，
0: 你不这是幸福吗？
1: 不，还有呢，浑身上下哪也不疼，
0: 哪也不疼，对吧？
1: 而且就是对美食啊，每天都有那种馋的感觉，又不敢多吃
0: 啊，
1: 然后最后你馋的那种美食，你觉得有点贵，
0: 是
1: 太贵了，我要等一等，我这一个月我能吃一次，我觉得这种是最幸福的，
0: 对啊，
1: 对吧？
0: 对啊，
1: 你别想吃啥你就买啥，
0: 哎，没有什么烦恼，就是早上跟家里人再见。晚上家里人高高兴兴坐在一起，
1: 可以了吧？
0: 幸福
1: 是不是？
0: 这就是幸福啊！
1: 干杯吧！
0: 吃啥不重要，是不是？
1: 重要，吃啥开心重要。
0: 行，
1: 来吧，为美好的生活干杯。
0: 行，干杯吧。

0: 子。
1: 你看我在人间修个仙这首小歌啊，我觉得就是这种节奏感特别好，就是啥事儿咱也别着急，慢慢来。
2: 对，
1: 你这个心情啊你也不必赶，是吧？
2: 对啊，
1: 山不言语自高深，水不争辩自流清。人生这多少事儿，你放下才是真聪明嘛。烦恼呢就别过夜了，是不是？
2: 对，
1: 然后我们都是在尝尽人间各种滋味，你说谁能，虽然我们是浑身上哪也不疼，开车平平安的，烦恼的事还是有，我们又不是仙，有点烦恼就有一点呗。
2: 对呀、啊，
1: 人生哪能说手机天天都是满电呢？
2: 对呀、啊，
1: 不有呢20%了10%了，对吗？甚至有一会儿叮咚手机没电了，那你就再冲一冲，你休息一会儿，
2: 对，
1: 各种滋味都要体验。
2: 对呀、啊，人生酸甜苦辣啊，你都得尝一尝啊，你谁能说总是甜的，那血糖不高啊是不是？所以说啥滋味你都得尝一尝，当然我们说前提是什么，平安安全啊，这是前提。哎呀，马上到17:30了，稍后呢是一段广告啊，时间不长，大概是4分多钟。
1: 好嘞，
2: 然后我们继续三色方向盘跟大家往下聊啊。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4: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5: 响秋大米，辽宁农业龙头企业荣誉出品，30年专注，只为这一碗好饭。老品牌，匠心坚守，口感软糯，品质始终如一。家庭日常优选主食，全家吃得放心。订购热线17047213333。
6: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4: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6: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4: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6: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4: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6: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4: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6: 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
4: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5: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100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4: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5: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4: 林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0: 大玉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森和天域千金承诺，实力为证，降住如期。16栋楼荣耀封顶，喜迎预售许可证，现已盛大开盘，认购从速。星宇建筑40载施工品质，打造城市封面作品大晋江城。金筑建面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平层，以高阶产品力敬献塔尖，改善人居。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0417-380-8888。
4: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银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7: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8: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4: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玉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3: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收听九五幺，
10: 生活很美好。
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北京时间17:57，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三色方向盘。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杨迪。
1: 各位好，我是海南。
0: 现在应该是放学的高峰，其实这10分钟已经结束了，就在10分钟，你会发现这个车呀，基本在路上就疏通开了。孩子们呢，开开心心上车了。但你会感觉时间快呀，咱们就是在11前的时候，天还是大亮的。
1: 是啊。
0: 现在
1: 这怎么了？
0: 大哥，你看
1: 灯怎么
0: 天黑了？
1: 我现在看的是红小学的门前哈。
0: 对。
1: 11之前，就是孩子们放学的时候，也是这个时间哈。那个路上还没有说开车灯和开路灯呢。
0: 对呀。
1: 这怎么？
0: 现在
1: 这怎么才过了10天哈？
0: 是不是？
1: 这
0: 我们时常会感觉时间过得快，然后大家也说，你看这个科学研究也表明了，确实现在时间过得比较快。那怎么办？那咱就珍惜当下的现在这美好生活呗。
1: 那肯定的了。
0: 你也别想着再过多少年之后你怎么样，你就在想现在你怎么样，
1: 把今天过好
0: 啊，不，先把今天过好。
1: 哎呀，我怎么看了一下中天国际制高点，看了一个这个路口哈，就是中心街和市府路交叉路口，怎么有一台黑色的 SUV， 它怎么要左转呢？看没有，在路中间停着呢。
0: 可以吗？
1: 不可以啊。
0: 那是不是他蒙圈了？为什么没有人任何一个车让我呀？
1: 对啊，
0: 他还不知道他这样做是不是还要被罚款扣分？
1: 那肯定的了，这台车是什么？
0: 他跟那个黑车，你看，
1: 呵，
0: 哎，拧过去了
1: 啊。行。这个路口啊，1月1号开始啊，这个通行规则想必咱们营口很多驾驶员都已经知道了，偶尔可能会有一个不经常走这条路的朋友，或者是外地的车辆，
0: 他不知道，
1: 但是对，但是导航肯定也不会告诉你左转呢。这导航跟咱们这个路上的这个标志标线都是同步的，
0: 那怎么回事呢？
1: 他叫硬闯啊，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非得要看
0: 那老虎咋是软柿子啊？
1: 非得要看看咱们交警能不能拍他，我到底能不能挨罚？哎呀，最好不要这个以身试法啊！咱暂且先不说罚款和扣分的事儿，安全的事儿是吧？永远是第一位的啊！再说一下啊，从今年1月1号开始，咱们中心街和市府路交叉路口，南向北啊，是只可以什么呢？掉头。不可以左转。而北向南不能左转，不能掉头，
0: 两项都不允许，
1: 都不允许啊。南向北可以啊，北向南不行。
0: 有时间段的要求吗？
1: 从早上7点到晚上8点。
0: 那晚上8点之后就是你随意了，但是晚上八点之前啊，您特别要看好这一天，咱就说满格工资200块钱。你因为这一次违章没了。
1: 没了，你看
0: 你今天心情能好吗？
1: 有一天啊，我说一个我自己的经历啊，有一天我手机已经显示是8点了，我正好走到这个路口，我没敢拐。
0: 你心想，一旦时间跟我不对称怎么办？
1: 对呀、
0: 啊，
1: 所以我就宁可多走一段。
0: 大聪明
1: 啊，对吧？
0: 啊，
1: 省着万一出点什么问题，时间跟我这个有点差异啊。
0: 是。
1: 你说我再去复核，我再去申诉，哎呀，
0: 你申诉啥？你都不好意思露面儿。
1: 咱就不趟这趟水了，往前走吧，啊。路上有标志标线啊。
0: 对。
1: 接下来说一个什么呢？这不是孩子放学了吗？正在车里边听咱们的广播呢。是不是要跟家长说一说孩子的一个这个用脑的问题？
0: 发现啊，这两天咱们就是其实各类的这个热搜新闻啊，就是好像这一天里面都会有那么一条两条的
1: 啊，
0: 比如说说的这个垃圾信息呀、侵蚀孩子大脑啥的呀，你别说是这侵蚀孩子大脑了，有人说能不能把那游戏控制控制啊？其实有一些时候你会把这件事情归于外因，对吧？但是内因里面呢，我们能做的是什么？你不能是说游戏规范了时间，甚至说打王者游戏都上了亚运会了，对吧？但是呢，就是孩子还小，他还需要就是专注的去学习的这段时间里，我们怎么能把孩子手机和父母

0: 你要说解决吧，确实有一顿矛盾在里面，但是我觉得矛盾也是件好事，正是因为矛盾家长才能学习怎么和孩子更好的沟通，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份矛盾才督促家长去看书，然后呢去学习，同时能够不断的去改善自己和孩子沟通的语言习惯
1: 啊，
0: 不断变着花样的，就像给他做吃的一样，变着花样的跟孩子交流沟通。
1: 明白了，所以这个手机成为了一个矛盾点。
0: 对，
1: 但是他怎么呢？
0: 但是
1: 双刃剑是吗？
0: 对，他也会让我们呢，就是
1: 家长成熟。
0: 是的，而且孩子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现，哎，妈妈说话，其实你没有手机的矛盾，说实在的，你还有别的矛盾，对吧？比如说，就算孩子20天没看手机了，然后你给他补完课之后，他成绩没上来，你不生气吗？
1: 那对、
0: 你也生气吧，对不对？特别是花了好几百块钱一节课的那种，也生气。
1: 对，
0: 没有手机的矛盾，你会发现他懒一点，他慢一点，你也会生气。对吗？睡个懒觉你也会生气，
1: 就孩子、
0: 家长的气啊，就是五花八门的气，
1: 就是总也不会因为孩子让家长开心起来，就总会挑到孩子有毛病啊或者有缺点的一部分。
0: 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世界精神卫生日
1: 啊啊！
0: 所以呢，对，昨天咱们就做了一期节目嘛、是方大医院的于素伟主任，其实这个大家这个于主任可能通过我们的节目，包括于主任自身的这个就是这个知名度啊，大家也都知道。他昨天就来讲，现在以前咱说高中孩子面临高考是吧？
1: 压力挺大。
0: 初中孩子那就中考，那也压力不小。
1: 小学生也
0: 关键现在是小学生，就弄一个在心理上就总是有问题。对吧、就是觉得压力大，我都不想学了，没有动力。所以我就觉得有的时候手机你把它看成一件好事儿，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矛盾点你把它解决了，你会发现后续你也会和孩子沟通了，你也会教育了、你也知道需要静待花开的耐心了。要不然的话，你的精神状态，你的要求，你的控制欲一直都在线、就是你对孩子的挑剔是五花八门。
1: 对
0: 啊，然后呢，你没有和他
1: 总不顺眼哈，
0: 是吧？你能和他一起成长，他能，你就想让他长成你口中的那个样子。吃饭你就赶紧上桌，是不是？下了桌你就赶紧去吃，下了饭桌上学习桌。就是这俩桌之间，然后你到外面呢，你也别跑，你也别闹，你也别跳，反正现在孩子你会觉得问题也比较多，比如说鼻炎犯了。
1: 什么鼻炎？
0: 这个季节鼻炎犯了，哮喘犯了，然后还有我看这个季节、小孩子的毛病，比如感冒了，又来了一阵感冒什么的，好像你这个注意力又转移到这里了。所以说你家长和孩子不可能他没有矛盾，
1: 对，
0: 然后那怎么办？我觉得这就正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改变我们自己的过程，然后你通过改变，其实你就会收获很多开心。原来我这么说孩子会很开心呢、原来我眼中的小孩虽然懒惰一点，你小时候不懒惰吗？懒惰一点，但是你后来你会发现他懒惰他有懒惰的好处，对吗？哎，比如说啊，说爸爸先到饭店，你俩太慢了，我先上饭店等一等吧。哎呀，他就在家慢哪慢，哎，结果呢，你们俩去了。哎呀，行啊，你俩刚刚好才来，正好有个车走了，来吧，车位就在这儿。
1: 车位啊。
0: 所以你说人生就是一切都刚刚好，你也不用那么着急，对吧？
1: 对。哎呀。行，说说孩子那个垃圾的信息吧，对孩子大脑的影响
0: 吧。垃圾的信息啊，其实我们应该是正确的接触新闻，让他们成长出更好的自我。因为其实在这样一个虚拟的世界里，你会发现就是孩子他就是想看一看，而且就是他能够看得比较快，就像我们就刷一下热搜新闻啥的，但是他对大脑肯定是有一点伤害，包括影响注意力啊。说当孩子拿起手机，我们担心什么？说没有朋友的青春，小学生如何社交，寂静的一代，你说你和孩子在家会时时唠嗑吗？他想跟你唠你都不想唠了，哎呀，赶紧回家，我赶紧看看手机，他就在那跟你唠，你还觉得你还没有珍惜，对吧？
1: 有点烦。
0: 哎，但是有好多家庭是孩子不跟你聊天啊，
1: 哎，
0: 他没有手机他也不跟你聊天，你也觉得没啥可唠的，是不是？
1: 但是如果这孩子总不跟家长聊天，特别是这个小孩子哈，那个家长应该注意了，这种情况不太正常。
0: 对，
1: 因为小孩子嘛，毕竟心智不是太成熟，他不像是到了初中和高中可能有心眼了，是吧？有心眼了，可能有些话不愿意跟家长说。
0: 对，
1: 那么小孩子毕竟比较幼稚啊，心态不成熟，如果真的就回到家里不跟父母交流这些东西，那你说，总之你得说说今天老师批评谁了吧，或者是谁做的不太好，得跟这个家长有这种主动的沟通交流，是吧？那如果孩子你怎么问，孩子也不说，是不是孩子？

0: 学校里，在学校里有什么问题了。
1: 对，
0: 是不是？
1: 就像那个主任所说的，其实好多孩子就是还没有完全向家长展示一个他真实的状态。
0: 对。
1: 然后时间久了，这样的矛盾或者说情绪就爆发了。
0: 嗯。
1: 哎、
0: 嗯，
1: 等会儿说完这个之后，南哥给这位朋友叫汇丰的这位朋友，你说一下他这种情况。
0: 怎么了？
1: 他就是说他的车被违法摄像头识别错误，车牌算违章了。就是、
0: 算违章了，完怎么的了？
1: 然后想问一下，这个能到交警支队处理一下吗？
0: 可以啊，那你这个你是怎么得到这个信息的？他应该是在那个12123上看到了。
1: 啊、嗯，假设说说这你这个
0: 被
1: 违章了，
0: 被摄像头识别错误车，
1: 是不是车牌号弄错了？他觉得不是他。
0: 你只要是认为这个处罚对你不公平，
1: 嗯，
0: 那或者说你觉得这个处理不对啊，
1: 嗯，
0: 你可以通过12123平台，啊，你还可以通过线下到咱们交警支队。
1: 嗯，
0: 就是那个法制科、
1: 哦、
0: 啊，在这个西院啊，大水塘营口交警支队西院，
1: 嗯，
0: 那个有个法制科，
1: 嗯，
0: 啊，找那里呢去
1: 看一看，问一下，
0: 对对对 对, 对，
1: 嗯，
0: 赶紧去啊！我不知道他是什么原因被拍违章了，是什么？是闯红灯了还是什么原因啊？行，他肯定是收的短信，
1: 照片不是他的车，照错了，传错了，
0: 那不是他的车，那他就不用着急了，车牌号不是他的。
1: 那可能是发给他了吧，那就是问一下、
0: 嗯、对，你只要是有疑虑啊、嗯、你就可以去问，这个就是给咱们的一个权利、嗯、没问题、啊、
1: 对
0: 啊，
1: 嗯，实际上就是像这种情况你会发现，哎，这不是我怎么办，放心吧，不是你那就一定不是你，
0: 对、
1: 啊、
0: 咱们这个就是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
1: 嗯、
0: 就这么回事啊，
1: 对啊，
0: 可以去交警支队啊，
1: 是的，
0: 嗯，
1: 好，刚才呢我们说了一下这个孩子平时看手机的事儿
0: 啊
1: 其实我觉得可以想一些办法啊，比如说那你就经常带他出去玩呗，
0: 嗯，
1: 那你在家一个是说，哎，家长你看书，但是这样的啊，你和家长其实也很忙每一天，对吧，
0: 嗯，
1: 说哪有时间看书，
0: 嗯，
1: 那就是我们可以，就是我觉得现在小孩子还有很多他们买的那种像品牌类的那种学习机，就是好像也挺好的
0: 啊、
1: 哦、
0: 嗯，平板，
1: 对，就是比如说啊，那个叫
0: 就是
1: 不是新东方啊，不是新东方，叫什么来着？
0: 嗯
1: 嗯，像作业帮，以作业帮为例、
0: 啊、
1: 叫学而思、
0: 啊、
1: 就是他买这个学习机之后呢，应该是、好几千块钱，就小学什么都有，大学学英语的，学学啥的，就有打游戏过关的。
0: 就哪里不会点哪里啊？
1: 哎，对对，就是打游戏过关的，
0: 啊、
1: 他就是连玩带学，也培养了一个孩子自学的能力啊，然后再做做手工，
0: 啊、
1: 你看看动画。是不是就都是可以的、
0: 啊、对、啊、
1: 就是你把他这个生活安排的好一点，然后呢两个人相互谈谈条件，还锻炼了家长的这个谈判能力啊，然后也锻炼了孩子的思辨能力，我觉得这都挺好的，你把它当成一个比较好的事儿。
0: 对，你不要说孩子任何一个说法和任何一个这个建议啊你都觉得是不对的，这
1: 是
0: 不行啊，
1: 对，
0: 你得充分听取孩子的意见、
1: 嗯、
0: 就是保持一个平等，
1: 对，
0: 就是咱们俩就是平等的，你说的对有道理，我就按你这么说的去做，
1: 是的，
0: 对不对啊，就是有一个沟通的一个平台，双方呢、
1: 嗯、
0: 就是要平等，
1: 对，
0: 平等心态啊。那个汇丰啊又说了，照片不是我的车，那不是你的车，你是怎么收到了这个信息了呢？你不管是不是你的车，只要你收到这个短信了啊、
1: 嗯、
0: 你就可以去咱们那个大水塘交警支队啊，
1: 复印
0: 去对、
1: 嗯、
0: 去问问情况啊，
1: 对，
0: 别这种误会的情况也经常发生，
1: 也会有一些的啊，
0: 也会有啊，
1: 嗯，
0: 还那句话，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啊，
1: 所以您不用上火，不用着急，
0: 没事、
1: 嗯、
0: 啊。
1: 哎，然后说到没事啊，就是讲一种习惯啊，比如说我们的一种语言习惯，你看有人说咋办呢，哎，这是每天是上火，这是你的一种语言能量啊、
0: 嗯、
1: 但是你看我们常说，哎，这个没事没事，就等会儿保证没事，
0: 嗯，
1: 你就会发现这种语言，我就觉得常常是一种语言的能量，你经常告诉自己没事啊，那他可能真的就是没事了，
0: 嗯，
1: 就是那一秒钟可能是有一点什么事情发生，他真的就错过了，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你每天就是承载着这种焦虑啊压力啊，你这个想法一旦到这个漩涡里，你就会发现，哎呀，就是刚才上火了一个小时，默默的，你心想啥事呢，我想了一件事儿，你赶紧换想法，就像我们所说的，你保持一个正念，没有事儿
0: 啊
1: 都会化解的，没有事儿，就像这位朋友一样，你刚才接到了这样的一个微信之后或者是短信啊，你一定会觉得挺上火的，对吗？怎么是我呢，为啥是我呢，我怎么没听身边人说过有别人呢、
0: 啊、
1: 但是你想没有事儿， 这既然都不是我，肯定有解决问题的办法嘛，
0: 对啊，
1: 是不是？有一个办法在等着你，你就需要保持好心态，长得

0: 文艺广播。森和天域千金承诺，实力为证，降住如期。十六栋楼荣耀封顶，喜迎预售许可证，现已盛大开盘，认购从速。星宇建筑40载施工品质，打造城市封面作品大晋江城。金筑建面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平层，以高阶产品力敬献塔尖，改善人居。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0417380888。
1: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2: 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3: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4: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2: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胭脂窝。
8: 响秋大米，辽宁农业龙头企业荣誉出品，30年专注，只为这一碗好饭。老品牌，匠心坚守，口感软糯，品质始终如一。家庭日常优选主食，全家吃得放心。订购热线17047213333。
9: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8: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100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9: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

0: 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林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大宇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1: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1: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3: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4: 声声有爱，
5: 句句关情，
6: 九五幺信息快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夜间局部有雾，北风14时前后转为西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12到23度，盖州11到25度，大石桥10到25度，鲅鱼圈10到26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南风3到4级，14到23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小雨，白天转多云，北风4到5级，阵风7级，11到19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夜间局部有雾，北风14时前后转为西南风5到6级。再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夜间局部有雾，北风14时前后转为西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12到23度，盖州11到25度，大石桥10到25度，鲅鱼圈10到26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南风3到4级，14到23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小雨，白天转多云，北风4到5级，阵风7级，11到19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夜间局部有雾，北风14时前后转为西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节我们再见。
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歼美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4: 比赛开始，5秒58。
3: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5: 肆意轰鸣的喇叭给城市交通带来喧嚣的杂音，
1: 不随意鸣笛也是车主车德与修养的无声表达。
5: 三色方向盘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

0: 时间已经到了18:14了，这里是营口交通类广播正在直播的三色方向盘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海南。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
0: 十一的7天假呢已经过去了啊，但是有些事情呢我们还要盘点。刚才我们说了几个省内的一些火爆的地方，比如说沈阳的东北有戏啊，可能还会有其他的一些省份的地方啊。那么咱们营口在今年十一7天的长假当中收获了哪些成绩单呢？这个国庆假期啊，咱们营口文旅市场呈现出量质齐升的一个状态啊，全市接待游客和旅游综合收入呢都实现了2位数的增长。
1: 那应该说还不错。
0: 不错啊。首先呢就是主题活动精彩纷呈。辽河老街啊推出了爱国主题 NPC 沉浸式的演绎，将家国情怀和百年商埠风貌结合。红旗大集呢开展了金秋丰收消费季活动，推出了红歌快闪、非遗手作，还有好物市集等活动项目。另外呢，你像上海广场上演了花灯展演、光影大秀，还有国风巡游。辽宁团山国家级海洋公园呢也打造了国风主题的嘉年华，开展了古风舞蹈、民俗舞狮、冷焰火瀑布等一些活动。而这个云烟集潮汐里联动了东湖广场，灯光喷泉打造了江南夜游的场景，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楼边啊，原来叫山，叫烟雨别院嘛，是吧？
1: 我不太知道。
0: 在今年的这个国庆期间呢，又把这个景区啊打造成了一个新的品牌，叫云燕集潮汐里。
1: 那文旅体商融合激活了消费，国庆假期呢叠加东北超赛事流程。10月4号到6号，辽宁团山国家级海洋公园望儿山风景旅游区面向观赛球迷推出了首道门票免费政策。这不错啊。
0: 对啊。
1: 然后鲅鱼圈区万达广场、万隆广场将非遗展演、主题演绎、体育赛事、商业促销结合，实现了商场变景区，全市文博场馆免费开放，主题书展啊、美术展览，这个人气也挺多的啊。
0: 另外呢，在宣传预热方面呢，咱们营口的文旅呢也是精准的引流，央视 CCTV 17频道播出了在营口取景录制的特别节目《驿路欢歌》。另外呢，辽宁卫视《带你游辽宁》栏目呢专题推介了营口鸟浪胜景，还有夕阳坠海呀、滨海温泉呐等等特色资源。我市啊也推出了带你游营口系列视频，发布国庆期间营口旅游线路和攻略，为假日市场预热造势。
1: 就是这几天还有鸟浪。
0: 有啊。
1: 大家呢就是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哪一个时间段，天看鸟浪的时间都不一样，然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就是提醒大家，刚才咱同事远方说啊，比如说你像下午一点的时间呀、你看鸟浪不是你去了它就来了，然后害怕你凉的话呢，你就多穿点衣服，千万别着凉啊。你因为你已经去了，你想看你就多等一会儿，那这样呢就可以把鸟浪等来了，对不对？
0: 对。另外今天呢咱们主持人远方他自己的个人视频号哈，
1: 对，
0: 也发布了一个鸟浪的现场视频，包括后面还有这个接下来咱们观看鸟浪的具体时间，
1: 是不是？
0: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主持人远方他的视频号啊。对，那个看鸟浪可能也就是最近这一段时间了，候鸟将会这个
1: 再来，就4月份了啊。
0: 对啊，1年2次嘛，是吧？咱们也希望这个鸟浪呢，真的是成为了我们营口一个著名的
1: 自然景观。
0: 自然景观，而且呢，吸引更多的外地游客吧，到咱们营口，咱们不说了吗？看鸟浪、洗温泉、吃海鲜。
1: 但是还是要提示大家一下啊，就是在因为我是家里的一个亲戚去了啊，
0: 去了，
1: 去了大清早上呢，就是7:30那场。不过鸟浪呢，那时候
0: 7:30那场，
1: 7:30
0: 那鸟浪怎么他有演出时间呢？
1: 第二天，然后他是9:30呢，然后是11:30都是
0: 鸟浪有导演哈，
1: 有导演，
0: 他们自己定的哈。
1: 对呀、然后就是有一些这个游客呀，他可能就是往里走一走，往里走一走，就是如果你要在上面观鸟浪的话，大家知道不就是有那个

0: 什么梯子什么的，木梯啥的，那你往里走了不就是那个泥土嘛，然后再加上有一点潮湿，可能这个鞋上呢就会沾满了这个泥土，然后呢朋友们就很自觉地拿出了白色的面巾纸擦鞋
1: 啊，
0: 擦完鞋之后呢大家就随意的就扔在了这个红海滩左边右边，然后家里这个亲戚说我看他们扔纸气死我了
1: 啊，那肯定不行啊
0: 啊，所以我想也不知道是我们本市的还是其他城市的游客，像这样的如果要是说不管是哪的游客，我觉得这样的游客不必宠他啊，把他列入黑名单不错了温馨提示大家吧，就是大家看美景的时候，就是你那一张纸啊，我们说这一张纸怎么说呢，反正就是又影响了心情，又影响了美景啊，也影响了您个人的素质。
1: 对，
0: 最重要也影响了大家的心情。我们都说，自然景观呀，还有就是这种美景，都是大家每一个人的努力。所以温馨提示大家，那么多人都那样的爱护我们的大自然的环境，我们也希望你像那么多人一样，也能够把自己手里的这一点点小纸啊，轻轻的揣到你那小兜里，然后拿上岸，放到车里，找一个合适的地方把它扔掉，相信大家能做到。
1: 相信大部分人去广场鸟浪也好，
0: 还是很文明的啊。
1: 还有其他的一些公共场合吧，都能够做到这个，就文明，
0: 啊，
1: 有秩序、文明的去观看一些自然景观也好，或者是游玩一些景区也好，哈、
0: 就是做一个文明公民，一点也不难。所以温馨的提示大家，同时也真诚的感谢大家。
2: 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3: 收听九五幺，
4: 生活很美好。
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6: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7: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3: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9: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很多开过车的朋友都见过或亲身经历过高速道路上爆胎的现象。高速爆胎是高速公路交通意外事故的头号杀手，如果驾驶员在一瞬间无法及时做出正确反应，爆胎很有可能酿成惨祸，后果不堪设想。那么面对高速路上的爆胎如何处理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高速上爆胎，你能依靠的不是任何人的庇护和保佑，只能依靠自己清醒的头脑和正确的反应。如果爆胎位置是后轮，相对来说安全威胁较小，但如果是前轮，那就非常危险了。在此提醒您，一旦爆胎，切记做的一件事儿就是急踩刹车，因为汽车在爆胎的时候，胎压几乎已经没有了。汽车的轮毂隔着一层轮胎橡胶就与地面接触，此时汽车还在继续高速行驶，如果这时候采取紧急制动，轮胎的这个轮子的下降速度要比别的轮胎快很多，这样就会导致爆掉的那个轮胎与轮毂脱离，车子很容易失衡，出现翻滚、侧翻，甚至翻出护栏掉下悬崖。所以爆胎来临时，请务必不要紧急刹车。

爆胎来临时千万不能做的事儿就是紧急刹车，更不能晕晕乎乎梦一场，要保持镇定和冷静，别忙中出错。爆胎的瞬间应该立即松掉油门，并且握紧方向盘，尽量的让车子以受控的状态停下来，在速度已经明显降低的时候再用点刹的方式控制车辆，让车子停止行驶。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车子翻滚，防止对乘客发生撞击或甩出车辆，这是最基本的要领。在实际操作当中，前后轮爆胎的影响是有区别的，稍后再给您介绍。继续听歌，来自于容祖儿的小小。

回到今天的话题，如果在车辆行驶中遇到了前轮爆胎，情况或许比你想象的严重，这时候车子会剧烈跑偏，而且方向盘会被一股很大的力量拉向爆胎的那一边，稍有疏忽，没有控制住方向盘，汽车会向后转360度而肇事出车祸。最好的办法就是握紧方向盘，松开油门，必要时可以轻踩刹车，以免车头部分承受太大的惯性。如果汽车大幅度偏左或偏右时，也可以立即矫正，等车速减缓，可以把车慢慢地驶向紧急车道，再迅速打开紧急闪烁指示灯，并按规定设置

张惠妹在演唱《我可以抱你吗》这首歌时，以沉静内敛的唱腔诠释出一种看似冷酷实则深情的刻骨情感，将那份余情难舍却能温柔告别的成熟女性的情怀诠释得恰如其分，丝丝入扣。回到我们的话题，与前轮爆胎相比较，后轮爆胎相对危险性就小很多，只要握好方向盘，随后反复一下一下的轻踩制动就行，尽可能把汽车的重心前移，减轻爆裂后轮胎所承受的压力。但是同样要保持沉着冷静，车辆停稳后，人员迅速撤到安全地带。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再跟您聊聊怎么预防爆胎，稍后见。

0: 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晚上七点啦，我是平安小精灵王新瑶，驾车专心，安全是金，家人正在等着你哦。
3: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4: 您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5: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6: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4: 您好，燕之屋。
5: 好，
4: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胭脂窝，
9: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7: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9: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7: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9: 同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7: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9: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7: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7: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0: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7: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

0: 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大玉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3: 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 95.1
5: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7: 一根燃烧的火柴和一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木山林化为焦土。
8: 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9: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0: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它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聊的是北京现代，百万销量的繁荣呢只是短暂幻梦，多重问题叠加让北京现代迅速跌入低迷，2017年起销量持续跳水，首要冲击呢是自主品牌崛起，国产轿车 SUV 的配置更高，价格更低，挤压10到15万核心阵地，其次中韩战略分歧，韩方低估了国内新能源发展速度，燃油车迭代缓慢，多次大规模召回制动燃油管路，车身生锈，工艺问题消耗口碑，多座工厂持续关停，渠道收缩，大量 4S 店退网，曾经一车难求的局面彻底消失，终端大幅降价依旧是走量困难，昔日百万销量神话彻底落幕。

北京现代的巅峰期靠多代老车同堂销售，透支品牌价值，低价走量，让消费者形成了廉价合资的固有印象。后续索纳塔、胜达冲击高端全部失败，电动转型窗口期措施，2017年至2020年新能源黄金期固守燃油新能源路线，推出菲斯塔 EV、 名图 EV 油改电车，续航短，智能化落后，本土研发投入不足，车型专为海外打造，没有针对国内的加长优化座舱，对比国产车型智能车机差距巨大，多重事物叠加，让品牌一步步的边缘化。

北京现代创立最初的梦想是打造普通人能够买得起养得起全球家用车，这一优势至今没有完全丢失，即便市场持续低迷，三大件可靠、维保便宜、底盘舒适依旧是核心标签，适合预算有限、日常短途代步出租车营运用户。新款车型加大本土化的优化，加长轴距，升级车机系统，适配国内影音导航使用习惯，同时加大出口布局，中东、东南亚海外销量持续上涨，用海外增量来弥补国内缺口，品牌没有彻底放弃家用赛道，调整定价配置策略，回归亲民家用初心，试图重新吸引刚需家庭消费者。

0: 收听的是汽车音乐世界，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对于北京现代品牌，没有绝对单项优势，但综合用车成本优势突出，成功要素呢，主要就是入市之后的首批合资红利，早期完善产品矩阵，三大件耐用，养护低廉，下沉渠道完善。而它衰败的根源也在于自主品牌的挤压，电动化转型严重滞后，高端化失败，品控工艺的问题，还有中韩战略不同步，渠道持续萎缩。那么在当前的现状看来呢，国内的燃油车依靠伊兰特、库斯图维持基础的销量，纯电车型销量低迷，海外出口成为核心增长点，工厂精简收缩，品牌定位也回归平价代步。

北京现代21年国产化之路呢，是一部合资家用车的兴衰路。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帮大家客观看清品牌历史、车型优劣与转型现状，理性判断是否适配自身出行需求。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3: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3: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5: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6: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4: 你好，燕之屋。好，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9: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9: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9: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0: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9: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10: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9: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

0: 京三零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急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林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林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5: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6: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7: 收听951，
8: 生活很美好。
7: 欢迎继续收听林口交通文艺广播。
9: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学会褪色，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

时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世间的感情本就交织着阴霾与光亮，我们在相聚和别离之间体味万般悲喜，愿意坦然接纳所有得与失，心里装着一份深沉的牵挂，便有了直面遗憾的勇气。纵然现实会带来重重羁绊，也学着从容解开心中郁结，那些藏在心底的真实跨越纷扰留存下来。纵使有失去相伴，这份厚重的情谊依旧不会轻易消散，温柔支撑着我们继续奔赴往后岁岁朝夕。

片面印象随意评判他人，讲出许多看似通透的论调，可真正的经历从来只有自己清楚。成长总要历经挫败，才慢慢认清现实。不甘困于庸常的生活，便只顾埋头奔赴属于自己的道路，不必耗费心力向旁人辩解，不必纠结外界的种种声音，忠于本心，做好自己就够了。看淡纷杂非议，守住内心节奏，在自己的世界里坚定前行，活成独属于自己的模样。

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奔赴爱意本就不该背负无端的罪责，纵然尘世有太多流言枷锁，也不该压抑心底汹涌的情愫。爱里难免有纠葛伤痛，会经历痴缠与落寞，可仍旧不该就此封闭内心，不必被世俗的眼光裹挟，不必畏惧旁人的闲言碎语，敢爱敢恨，坦然面对心中所求。就算结局未必圆满，那份热烈赤诚也值得被尊重。勇敢追随内心，便无需为一腔深情感到愧疚。

感情走到进退两难的境地，心里满是拉扯与纠结，过往的点滴还在心底盘旋，明明受过委屈，却还是放不下这一段缘分。很多时候明知前路布满坎坷，也清楚会承受难过与煎熬，可既然已经交出过真心，就很难干脆抽身离开，不必过多纠结对错得失。爱过便是真实的经历，就算故事未必圆满，那些付出也并非徒劳，坦然接纳这一份羁绊，在回忆里慢慢和自己和解。

0: 二十一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5: 您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6: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7: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5: 你好，燕之屋。好，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9: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燕之屋。
11: 金秋出游正当时，澎湃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1: 同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一根燃烧的火柴可以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

0: 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一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木山林化为焦土。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幸福就是找一个温暖的人过一辈子，即便粗茶淡饭，修篱种田，只要有你陪伴就好。我说，你若不离，我便不弃，生生世世缠绵，分分秒秒相守。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上最幸福的就是你等的那个人也在等你，你关心的那个人也在关心你，你想的那个人也在想你，你爱的那个人也在爱你，你懂的那个人更懂你。许多人以为两个人熟悉的像亲人就没爱情了，其实爱到平淡才是一生的开始。浓烈的爱往往是流动的，爱你也会爱别人，所以重要的不是爱上你，而是只爱你一个。重要的不是爱有多深，而是能爱到底。找人恋爱很容易，难的是一辈子。所以请记住这句话，爱到亲人才是永恒。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菜根谭里有句话说，花看半开，酒饮微醉，此中大有佳趣，若是烂漫变成恶境美。意思是说，凡事要有度，适可而止，否则过犹不及。有的爱轰轰烈烈，却如同昙花一现，转瞬即逝；有的爱悄无声息，却始终甘之若饴，不离不弃。别爱太满，物极必反，适当的留些空间给彼此，才是长久相处的明智之举。

久以前，一个男孩不懂得什么是爱情，所以上帝就给他一个这样的机会，让他在一片花丛中走过，不过要从里面摘下最漂亮的一朵花出来。男孩走进去没多远，就看见了一朵非常漂亮的花，不过他想还有好多，肯定会出现更漂亮的。于是他继续往前走，一直到最后都没有比那朵再好看的了。不过已经晚了，上帝感叹说，爱情就是这样的，要相信自己的第一感觉是对的，一旦错过，你就会后悔一辈子。把握好机会，遇见喜欢的，不要错过。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取得联系。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你继续关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2: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2: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18人精品银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银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4: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5: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3: 你好，燕之屋晚宴。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9: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0: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11: 收听九五幺，
12: 生活很美好，
11: 欢迎。

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

想你不需要理由，不由自主的想起，情不自禁的惦记，只要一睁开眼，你就在脑海里横冲直撞，只要一闭上眼，你又在心海里肆无忌惮，或悠闲，或忙碌，或深沉，或浮躁，那都是一道醉人的风景。想你不需要理由，每一次触碰手机，每一次点击微信，忍不住拨通你的号码，只为倾听你那略带磁性的声音，习惯性点击你的头像，只为倾诉心中欲说还休的秘密。那一声声深情的呼唤，都让我喜在眉头，更让我醉在心头。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别人拥有的你不必羡慕，只要努力你也会拥有。自己拥有的你不必炫耀，因为别人也在奋斗，也会拥有。多一点快乐，少一点烦恼，不论富或穷，地位高或低，知识浅或深，每天开心笑，累了就睡觉，醒了就微笑，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每个人在尘世里奔跑，都有着一颗疲惫的灵魂。我希望可以适当的放慢脚步，拥抱自己，给内心一点温暖的阳光，然后

明亮的眼眸将过往的一切打亮，并且重新审视自己，在所有的承担里学会坚强。感谢收听这个时段的节目，我是小青，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小青的暖心歌，明天同一时间，小青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二十一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好，我叫董轩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晚上9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也要各行其道，更不能占用应急通道，那可是高速公路上的生命通道。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1: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许会褪色。

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树影斑驳间，春日的嫩芽与冬雪的叹息都被封存在环纹里，如同我们途经的悲欢，最终都化作掌心交错的皱褶。那些被岁月割裂的刀痕，在年复一年的愈合中沉淀成沉香，每道裂口都包裹着星辰与尘埃的故事。最深的痛楚往往被包裹在最隐秘的环心，而枝叶依然向着天空舒展。光阴是位沉默的雕刻师，将炽热的泪水凿成琥珀，让灼心的遗憾长出青苔。

漫过城市天际线时，记忆总在车窗玻璃上流淌，那些被晚风揉碎的承诺，像悬在梧桐树梢的残阳，明明触手可及，却总在指尖碰触时碎成光斑。那句黄昏里决绝的再见，原来是最锋利的时光刻刀，在视网膜上刻下永不褪色的残影。

上，像散落的珍珠坠入暗礁，折射着回忆的棱角。当歌声裹挟着浪花撕碎星光的痛楚涌来时，仿佛看见所有未说出口的告别都在咸涩的海风里结晶。深渊里的暗涌不再是恐惧，反而成为温柔的茧房。或许真正的释怀就是放任自己成为洋流的一部分，任凭往事如珊瑚般在骨骼上生长。最动人的是歌词里藏着的悖论，越是坠落越接近星辰最初的模样。

山那边的意象反复流淌，距离成了最温柔的枷锁，困住两颗相望的心。光阴在词句间凝成琥珀，将未寄出的信、未说尽的话永远封存。那些被月光浸透的夜晚，姑娘的裙摆或许正掠过异乡的台阶，而此处的风仍在翻阅往事。

歌词里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却让人听见时间沙漏的叹息。最动人的是那份克制的深情，把等待酿成陈酒，让遗憾生出诗意。在相隔的经纬里，孤独与守望竟开出了并蒂莲。原来有些距离不必跨越，遥遥相望本身就成了永恒。

0: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二十一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金秋出游正当时，鸿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1: 鸿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

褪色，墙角的涂鸦被雨水洗成斑驳的暗语。我们总以为弄丢的只是挂钟里滴答旋转的指针，却在某个午夜惊醒时，发现巷口等过谁的月光，作业本边融化的雪糕字，都成了无法原路折返的坐标。那些没说出口的话凝结成琥珀，压在抽屉最深处，每次搬家时哗啦啦地响。世界推着我们向前踉跄，回头时连影子都被路灯拉得薄如蝉翼。原来消逝的何止四季，还有站在时间对岸再也够不到彼此的我们。

那些被风吹散的对话在记忆里凝结成星线，明明灭灭地闪烁于往事的皱褶中。我们总以为告别需要仪式感，却不知最深的隔阂往往始于沉默的轻视。当语言在唇齿间褪色成灰，时光的沙漏便倒悬成镜，照见两个渐行渐远的倒影。有些话未及出口就已被季候偷走，像候鸟迁徙时遗落的羽毛，最终化作春泥里一声叹息。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您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2: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3: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0: 您好，燕之屋。好，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5: 燕之屋。
6: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经济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4: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6: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6: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4: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6: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4: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那些下午我决定要走，一无所有，只能留给你雨水一盒。大概单是看这一句充满着诗意的歌词，这一首歌就有一种让人去听的欲望。陈绮贞

0: 人下雨的歌。陈绮贞曾经对这首歌做过一个评价，歌中的情感是一点一点的累积起来的，就像是雨水的慢慢凝聚，随着歌曲的进行，这种动人的力量又慢慢地释放出来。回忆像是雨水一般，我们也在很多时刻一点点地忘掉某一些阶段的回忆，就像雨水从盒子里伸出来，那种流失是细微的，不易察觉的，久而久之，那些盛满盒子的记忆也就不复存在了。
1: 锁儿红凝着

秋天的风，他不曾见过桃花，春天的雨却温柔那片荒沙。最好的事一时，后来你身边的人从未见过你从前的模样脾气，却依然有能耐抵达你心上的森林。继续来陪你听歌，王二浪，愿你余生漫长。

0: 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轩，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0: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0: 鲅鱼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4: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记忆可以屏蔽，情感可以隔离，可是梦境却总是

总是会再遇见，又再次失去，继续走，继续失去。所以有时候感受过那个人的温暖和温度，应该也就足够了吧。

终将散场，我们也终将离去。人生的荧幕，有人来，有人走。我们曾经在一段剧情里拥有过彼此，就是很幸福的事了。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一个人的时候，偶尔漫无目的的散步，会想孤独是什么呢？前些天我又去看了电影《千与千寻》，里面最让我感到孤独的是无脸男，他在自己的世界里待得太久，无人相伴，所以当那个雨夜，千寻叫他进屋避雨，当他感受到千寻的温暖和耐心之后，就如影随形地跟随着他。原来本质上他也只是个孤独的影子，害怕麻烦别人，单纯的渴望陪伴，远离孤独。蔡照。

许多，从一出生就注定有人相伴，只是随着时间过去，我们慢慢长大，有了自己的心事，不被理解，无法分享，慢慢的才感受到孤独的寂寞。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分开之后总忍不住暗自揣度，在往后漫长的岁月里，旧人是否还会偶尔记起曾经的点滴。那些热烈相处的片段终究败给了离别，我们平静走向各自的生活，不再纠缠彼此。人总是害怕被彻底遗忘，害怕自己在对方生命里彻底淡成过客，可时光总会冲淡很多情绪，不必强求长久惦念，至少那些真切的欢喜真实存在过，就足够宽慰往后孤单的时刻。

总习惯仅是旁人的悲伤来填满内心的缺口，妄图借外界的情绪佐证自己真实活着。可越是拼命收纳各色故事，越会察觉内里巨大的空洞，把痛苦当作填充物，用无数碎片搭建起虚妄的容器，访客来来去去却照不见完整的自己。后来才懂得，一味向外抓取永远填不满灵魂的荒芜，唯有直面自身的残缺，才不必靠着伤痛证明自身的存在。

在不经意想起时，

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不必被世俗的审美框架束缚，每个人都自带独一份的光彩，不必刻意模仿旁人的模样，美好从不是千篇一律的皮囊，藏在坦荡舒展的神态，藏在眼里鲜活的光亮，接纳自己所有的模样，拥抱自身的优缺点，不必为迎合谁改变本色，自信舒展地做自己，就会散发独属于自己的魅力。好好热爱当下的自己，平凡的生命也能绽放。

匆匆走过，多少人和事都沉淀在回忆之中，回望来时路，有遗憾也有欢笑，那些哭过笑过的片段都已成过往，在某个时刻和旧日种种好好作别，不必沉淀过往的得失起落，也不用纠结那些没能圆满的结局，人生本就是一路告别一路向前，把悲欢尽数安放，看淡聚散浮沉，带着过往赠予的阅历，释怀向前，

0: 收听，
1: 继续收听。
0: 很多时候，我们面对着同样的境遇，内心却揣着截然不同的感受。同样一段故事，两个人读到的却是两种结局。明明经历过相同的片段，想法却慢慢走向分岔。再亲密的关系也没办法做到全然感同身受，慢慢才懂，人与人本就心各有事，不必强求对方完全读懂自己。接纳这份错位，守住各自的分寸，在理解与留白之间好好维系彼此的

总习惯把一份深情悄悄妥善珍藏，害怕轻易交付便会被时光消耗殆尽，小心翼翼守护心底这一份温热，不愿轻易挥霍。可感情从不是独自封存就能长久，一味把爱意收在心底，不去触碰也不去奔赴，终究只会慢慢蒙上尘埃。后来才恍然明白，爱不该只用来存放，适度的袒露与奔赴才有意义。纵然结局未必圆满，至少认真经历过才算不辜负心底那一份滚烫。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在深路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点了。

0: 起床吧，一天之计在于晨，做营养早餐，好好吃饭。我是951平安小精灵，
1: 文明共创建，变化看不见。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您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4: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5: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2: 你好，燕之屋晚宴。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2: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拜一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8: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霸鱼轩，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8: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8: 霸鱼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评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1: 武科场，马武出世。马武这一露面，王莽就该倒霉了。那么有人要问了，这个马武又有什么了不起的？怎么他一露面，这王莽就该倒霉？哎，这马武是王莽的克星，可以这么说，马武马子张是刘秀手下的左膀右臂。刘秀要灭莽兴汉，刘秀有两个人给他作用最大，一就是文的，那也是刘秀的军师，叫邓禹、邓中华，号吉文。那武的就得属马武马子张。要说起马武的父亲来，前文书咱们提过，那就是汉平帝驾下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马钦。不过就在王莽篡位的前夕，这马钦告假回到老家胡杨马家村去祭祖。那王莽登基篡位，他也是找着这个机会，如果说马钦老元帅要在京城，对他篡位那是很不利。他一看马钦不在京城，就把汉平帝给毒死了，然后黄袍加身就篡了位了。不过王莽可知道马钦在军队当中素服声望，全国百姓也很拥戴他。别看自己当了皇上了，如果说马钦不屈服于自己，不保我大金国，对自己是十分不利。就这样，王莽派钦差官带着他的旨意宣召马钦进京。可是到了胡杨马家村了，这钦差连马钦的面都没见着。家人们说马钦身有重病，难以见人，把这钦差给打发回来了。可是接着王莽又传下第二道旨意，又让马钦给打发回来了。王莽心中发恨，心想这个人我不能用，我必须除之。第三道旨意又下来了，这道旨意上可写得清清楚楚，如果马钦愿意弃汉保大兴国，是官复原职，如果说你要不保我的话，我就抄你满门家去。这道旨意一来，马钦是一头碰死。马钦这一死可不打紧，他的儿子就是马武马子张，马武是冲冲震怒，当时都来不及哭自己的父亲，就把刀抄起来了，齐了咔嚓，把来的12个使臣官全都宰了，把那圣旨撕得粉碎。马武发誓自己有生之年就要灭莽兴汉，不推倒王莽是誓不为人。原来马武自幼时他并没有学武术，他父亲给他请了最好的教师，他是读书识字，他学文的，他的文才高到什么程度，那可以说古往今来的书籍几乎都让他读遍了，那堪称文豪。不过就在前些年，他父亲马钦瞧出来了天下并不太平啊，虽然说汉朝之内还比较安稳，但是有许多外邦蠢蠢欲动，要想治家齐国平天下，那就必须要文武奇才。就这样又让儿子学武术，哎，哪想到这马武学起武术来那更是得心应手。或许说学文的还不太适合他，他就天生应该学武。再有他长得特别凶，马武多大的个儿呢，就当时的那个尺寸 身高一丈一尺半。马武马子章，他立志灭莽兴汉。不过他一想，自己在胡杨马家村难以施展，要走遍天下，结识群雄，集结势力，才能够推翻王莽。就这样，他告别妻子和女儿，难舍难离呀、啊。妻子李氏是痛哭流涕。你说一个妇道人家，就指着男人过活，虽说家里边不缺吃不缺穿，不过男人一走了，老觉着家里边挺不起来。但是知道丈夫是胸怀大志，自己不能牵他后腿，可是心里还是万般难过。再有小女儿娟娟才五岁，搂着马武的大腿不让马武动了，马武虎目含泪，一伸手把自己家的传家宝一只玉虎坠给女儿挂在脖子上了。这个玉虎坠还是打渭南国取胜，渭南国进献的宝物，是一个特别好的红色的玉石雕刻成一个小老虎做成的坠儿。这东西你就万金也难买，这是皇上赏给大帅马钦，马钦又交给儿子的，这是马家的传家宝。马武说，兵荒马乱，天下不平，说不定妇女流落何方，以后孩子要长大了或许难以相认。如果说难以相认，只要见着玉虎坠，那便是我儿。就这样，这马武啊，把这玉虎坠给女儿挂在脖子上了。李氏跟马武说，自己已经又身怀有孕，不知是男孩是女孩，请丈夫先给起个名吧，

马武把大手一摆，嗨，罢了。马武一想，起什么名儿？自己这一出去，死活都不一定。再说那怀的是姑娘是小子也不一定，也没法起。马武还真没想到，后来李氏给他生了个小马武，生个儿子，也是个小蓝靛脸儿。两军阵前跟马武相见，爷儿俩对打，这马武愣不知道那是自己亲生之儿。不过那都是后文书，咱们在此处暂且不表。咱们介绍马武离开胡杨马家村，这遍走四方。他路过金顶太行山，有两个占山为王的大寨主叫邱仲抱山下山劫道，把他劫了。不过马武那武功该有多高，九耳八环定汉刀一摆，嘎啦一下子把这两位从马上给扒了下去了。这两位一看马武的这武术可真高，当时给马武磕头，一定请马武上的山去，让马武当总瓢把大寨主。马武一看这山上有很多楼兵，约有3000之众，这也是一股实力，就这样做了这个总瓢把子。但是马武到山上以后，由于自己成了占山为王的了，他就不叫马武了，他改了个名叫郑芳。现在黑道的人占山占岛的那些强盗都知道金顶太行山总瓢把子叫郑芳大王，武功高强，是天下难敌。一晃十几年过去，马武现在听说王莽设摆了个恩科五科场，8月15开科取士，谁要武功最高就封为状元。马武一听乐了，俺马老子如果下场比武，是必定能够夺得状元。我只要夺得状元，王莽就会封我高官，让我掌握重兵，到那时我再领着我金顶太行山这些弟兄，再加着我手下的重兵，我气得咔嚓把王莽一杀。听说有个汉殿下刘秀跨虎登山走南阳，我再把他找到，我让他当皇上，我是心愿已足。就这样，马武离开金顶太行山，来到长安城要夺状元。马武提前来了好几日，到了长安城，他一看心情很不好。为什么呢？过去父亲当大帅的时候，自己随着父亲那就在长安城住，对长安城很熟悉呀，大街小巷、楼台殿阁、风土人情。但是转眼十几年过去了，现在一看虽然市井还是很繁华，但是一想到这皇上换是王莽了，哎，这心情就不好。转来转去就转到五科场这场子边儿这儿了。他一看做买做卖的不少，他想啊，先看一看这个场景，然后过两日来比武，心里还有数。哎，就见场子边那儿有个穷老道，穿的道袍都是补丁，年岁也很大了，也有70-80岁那样，挑了个挑，上面写着几个字：未卜先知。马武乐了，俺马老子虽说肯定是状元，不过也让这老道给我算上一算，看看他能不能算出来我这个状元。马武这么想着，到了老道跟前一拱手：哎，县长，俺马武这厢有礼。本来跟前还有俩算卦的，回头一看马武，哎呦我的妈呀，怎么白天来鬼了，来瘟神了。也别怪他们害怕，马武那脑袋有多大个呢？比头号柳罐斗还大，就过去打笨井用头号柳罐斗往上提水，不是那多大，比常人4个脑袋还大。马武那嘴跟小山洞似的，那牙呵又白又锋利，这些人一看赶紧都闪两边去了。马武乐了，哎，把我当成怪物了，他来场子就像怪物似的。哎，你还别说，这穷老道还真没害怕，上下打量

0: 亮马武。这位将军，您要占卜吗？县长，您给我算一卦，我能不能当上状元？老道一听，递过了三个大钱儿，摇一摇吧。哎，哦，马武还真懂，这叫六爻，嘎楞楞摇了六次。老道掐指这么一算，摇摇头，将军，你当不上状元。哎，马武一听这大环眼啪就瞪圆了。哎，老道一看怎么的，要咬人怎么的，直哼哼的。马武只要是一着急一生气，他就哇呀，这一哼哼是真吓人。英雄，我算你不能当状元，我这说的是实话，请你不必生气。嗯，县长，你说俺马老子不能当状元，谁能当状元？我早就算定了，有个姓岑的叫岑鹏，他要如果下场比武，他能当状元。
1: 岑鹏，马武那火腾腾腾就撞上来了，心的话，岑鹏是什么东西？
0: 您看呢，在京城附近这一带，有许多人还真知道岑鹏这名，知道岑鹏虽然年岁不大，武功高强，三尖两刃刀厉害，但是马武这些年就在金顶太行山待着，他还真不知道岑鹏。一想到有个人竟能当状元，这气就不大移出来。
1: 俺马老子当状元是为了杀王莽、找刘秀、保刘秀，来个岑鹏，你要当了状元，岂不是坏我的大事？
0: 不行，
1: 我一定找着这个岑鹏，不用他下场，我就把他打败，我把他打趴下，我要了他的命，到下场之时，我就是状元了。
0: 马武这么想着，乐了。
1: 哎，老道，你这卦不准。
0: 老道一听，贫道我六爻八卦，那是十分准确，绝无差错。
1: 哎，不，我说老道，如果说五科场结束以后，你要还在这儿的话，你等我回信。如果我要当不了状元，老道，我磕头，管你叫师傅，我跟你学算卦。
0: 老道一听，将军，你要真能来见我，如果说老道我要算错了，我管你磕头，我管你叫师傅。
1: 好了，一言而定。
0: 两个人还打了个赌，马武就开始找岑鹏。马武心想，这岑鹏能在哪儿？肯定已经来了，说不定在哪个店房住着呢。
1: 我找岑鹏，我把他打趴去，我要他的命。
0: 越这么想，这马武这气儿越大。长安城那是京师，在当时是天下第一大城市，分内外两城，多少店房啊！这马武从早晨就开始找，都快找到黄昏了，也没找到。越找心越烦，嘴里就捣鼓着：“岑鹏在哪里？岑鹏在哪里？”三捣两捣鼓，捣鼓差了，怎么着呢？这个岑这个姓啊，他就有点儿比较奇，比较少。再说叫岑鹏，这个鹏呢本来也有这个姓，三倒两倒倒到了，鹏岑在哪里？这鹏岑在哪里？这个时候马武就找到了兴旺老店，店掌柜正在门那儿站着，见马武吓一跳，哎呦，这位英雄，你有什么事吗？他劈手把掌柜的就抓住了，我来问你，你这个店房可有一个叫彭岑的？
2: 不是，您说怎么这么巧？这店房里边还真有一个叫彭岑的。要说起这个叫彭岑的，是哥六个进京来比武要夺状元。说这哥六个都是谁呢？彭岑、范凯、英俊、韩生、张天业、张天生。那说武功多高呢？哪一个都是饭桶。那位说了，饭桶也想下场比武夺状元。你看这哥六个能耐不大，他又鬼心眼儿，他们就合计了，说莽主万岁传了旨意，只要能胜五阵便为魁首，那魁首以后那官就小不了，即使不是一品，二三四五品还是能干上。这么办，咱哥六个一个下场去叫阵，紧跟这五个都上，

0: 啪啪一败下来，剩下那个就是魁首了。他要是当了官以后，回头再提拔另几个弟兄，咱们就都在长安城有事干了。哎，对，就这样。他们几个是这么合计着的，半月前就来到长安城，在这兴旺老店住下来，现在正在里边喝酒呢。这彭岑水酒喝多了，到外边方便方便，刚一出来就听有人叫他名，是在找他，他迎上来了。我说诸位，哪位朋友找我？哪？哎呦我的妈呀，他一看马武比他高出一大截子，蓝电脸，血盆口，红胡子，尤其是马武一看他那眼睛就冒了寒光，比那老虎比那豹子那眼光还令人害怕。马武用手一指，你就是彭岑
1: 啊，兄弟，我就是彭岑呐。
0: 马武一瞧他，妈哭笑不得，心的话，这位掐吧掐吧没一碟，捏吧捏吧没一盘，上城一摇连100斤还没有啊。那老道说算得准，他能当状元。想到是向前这一跨步，伸手就过来抓，那彭岑连躲都躲不了，夸这一把把前胸的衣服就抓住了，往起的一提，哎呦英雄英雄，你这干嘛？你抓死我了。马武一抖手，啪噗，把他扔地下了。当时摔的彭岑脸色惨白，受了内伤了，连爬都爬不起来，倒在地下直呻吟。
1: 哎呀，这是为啥呀？兄弟，我没有得罪您的地方，您怎么这么对待我？
0: 马武泄气了，哎，要知这彭岑如此，我也不能使劲摔他这一下。算了，我没有对手了，状元是我的了。这马武啊，找了一天也感觉有点乏了，回到自己住的店房，他喝了不少酒，这就睡下了。马武他掐算这日子，过一宿，第二天这就8月15，正是开科比武的日子。他喝酒喝得比较多，临睡前他把掌柜的叫过来了。哎，掌柜的，我告诉你，明天你要在卯时前把我叫起来，我要下场比武。
1: 哎哎，是大爷。
0: 这掌柜的都不愿跟马武多说话，一多说话他腿肚子转筋，再时间长一点转那筋就转不过来，他疼，一转身赶紧出去了。马武睡着了。第二天卯时前，这掌柜的来敲马武的门，梆梆梆，刚一敲就听着里边，他一从里边怎么打雷呢？慢慢把这门呢拉开个缝，一看这马武，呵，上边的衣服解开了，那护胸毛打着卷儿啊，一圈一圈一圈长着，还胸脯子上全都是毛，这哪儿是人呢？这是猛兽啊！再一个，马武咧着大嘴，这一打呼噜，他那不是打呼噜，那简直就是喊呐！吓得掌柜的没敢叫马武。等马武一醒，快到午时了，开始马武还不知道呢，撑个懒腰。掌柜的，这掌柜在外边战战兢兢的等着呢，听马武这一叫，他推门进来了。
1: 英雄，我在这儿呢。
2: 掌柜的，现在可到卯时？
1: 英雄，现在快到午时了。
0: 什么？马武一听咕噜爬起来，马武伸手把他就抓住了。
1: 哎呀，我英雄您慢点的，我喘不上气来了。
2: 到五十了，为什么不早叫我？
0: 王莽下的旨意说得清楚，卯时如果再不下场，场门就关上，那就进不去了。只要一到卯时，是里不出外不进，难怪马武生气。但是马武又一琢磨，你跟掌柜的生气有什么用？反正是晚了，
2: 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抓上无花战争靴，挂好九耳八环定汉刀，策马直接够奔五个场。
0: 等马武到五个场这儿来一看，南天门紧闭，有军兵把守着，根本就进不去呀。他正着急呢，就听后边啊有老道念佛：“无量佛，马将军，如果你要来求贫道，贫道我给你想个办法，或许你还能进去与那陈鹏一争雌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28。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收听951，
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它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嗨，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这几年新能源汽车越来越普及，但电池起火的新闻呢也时不时出现，每次都能引发大家的关注和担忧。好好的车怎么说着火就着火了？为什么有的车容易起火，有的车就很少出问题呢？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新能源汽车电池安全这个话题，来看一看哪些因素会导致电池起火。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

现在大家买新能源车最担心的一个问题之一就是电池安全，毕竟起火可不是小事儿，轻则车毁，重则人伤。客观来说呢，新能源汽车起火的概率其实比燃油车要低，燃油车自燃的新闻更多，但新能源车每次起火都特别受关注，所以给大家的感觉好像更容易着火。不过电池安全确实是个大问题，这几年呢，因为电池起火召回的车型不少。为什么电池会起火？核心原因呢，就是热失控，电池内部温度失控越来越高，最后引发燃烧和爆炸。

讲第一个因素就是充电安全的问题，这是最常见的起火原因之一。首先呢是过充，电池充满电之后呢还继续充，会导致电池内部离枝筋生长，刺穿隔膜，造成短路引发起火。那么不过现在的车呢基本上都有过充保护，正常使用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其次呢是快充，频繁使用快充，大电流充电呢会让电池温度升高，加速电池老化，增加起火的风险。还有就是高温环境之下充电，夏天太阳暴

暴晒之后马上充电的电池本身温度就高，再加上充电发热很容易出现问题。还有就是呢，用不合格的充电桩撕拉电线充电也会有安全隐患。

0: 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第二个因素呢，就是碰撞安全，这个也好理解。车辆发生碰撞，尤其是侧面碰撞，底部托底，很容易伤到电池包。那么电池包变形之后呢，内部的电芯受到挤压穿刺，就会短路起火。为什么有的车撞了没事，有的车一撞就着火？这跟电池包的结构设计、防护强度有很大的关系。有的车企电池包做得特别结实，有高强度的外壳防撞梁，碰撞之后呢，也能保护电芯不受损。有的车企呢，为了省成本，电池包防护做得差，稍微撞一下就会伤掉电芯。还有就是电池布局放在底盘中间，就比放在尾部的要更安全，不容易被撞到。

0: 那么第三个因素呢，是电池质量和制造工艺，这是最根本的原因。首先呢，是电芯的一致性。电池包呢是由几千个电芯组成的，如果电芯质量参差不齐，有的好有的坏，那么差的电芯呢就容易出问题，引发整个电池包热失控。其次呢是制造工艺，生产过程当中如果有杂质、灰尘进到电芯里，或者焊接不牢、密封不好，都会留下安全隐患。还有就是电池管理系统 BMS， 这个呢就是电池的大脑，负责监控每个电芯的电压、温度，有问题呢及时调整。 BMS 做得好，能够提前发现问题，避免热失控。 BMS 做得差呢，电池出问题了都发现不了。
1: 喂，小朋友，你近排怎样啊？

0: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金秋出游正当时，澎湃经济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澎湃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4: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5: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3: 你好，燕之屋晚宴。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川世纪广场店。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对人类来说，有些动物可谓是亦师亦友，效仿他们的生活方式会有意外的收获。比如甘肃省名中医王世彪推荐，气血不足的人可以学着像猫一样养生。那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跟着动物调气血。现代人压力大，熬夜、焦虑、操劳过度的情况非常普遍，很容易气血不足。而猫自带四个养生哲学，像猫一样生活处事，有利于调养气血。有数据显示，猫平均一天至少睡12个小时，而且喜欢找安静的地方睡觉，睡眠质量有保证。传统医学认为，睡觉是养生之首，睡眠充足可以滋阴养阳，使人体气血充足，头脑清醒，还有助调节免疫力，预防疾病。每天子时，也就是晚上的11点到次日凌晨1点，是滋养肝。

血修复身体的关键时间段，尽量别熬夜。猫日常还喜欢静静待着，或望着窗外，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这说明它的性格独立，更多的时间放在了独处取悦自身上，一定程度避免了内耗。建议向猫学习，少些没必要的思虑，多专注自身，懂得接纳生活的变数，尽量不患得患失。养过猫的人都知道，它经常的伸懒腰。在中医来看呢，拉伸除了能够锻炼肌肉筋，同时还调节了呼吸，有助增加全身供氧，让气血更通畅，精神更饱满。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等传统养生术集合了多种拉伸动作，可以适度练习。猫虽然是恒温动物，但是特别的喜欢晒太阳。中医理论当中，多晒太阳有助调整五脏六腑功能，改善气血，排出体内寒湿。气血一旦运行通畅，体内沉积的废物就无处藏身。建议勤晒太阳，千万不要为了防晒一点光都不见。夏天可以在相对凉爽的时间段晒15分钟左右，以微微出汗为宜。通过模仿动物的习性动作来强身健体，是我国从古代就有的养生方式。大名鼎鼎的五禽戏堪称古人的国民健身操，它是东汉名医华佗根据古代导引吐纳之术，研究了虎、鹿、熊、猿、鸟的活动特点，结合人体脏腑、经络和气血等，编成了一套健身气功。通过模仿不同动物的动作，让身体各部位得到针对性锻炼。清代雍正时期总理事务大臣马琦的家族当中，从上到下四代人里，百岁以上的有15人。他所著的《陆地仙经》提到的三眠浑自安睡眠保健法，正是向三种动物借鉴的养生术。病龙眠，蜷曲其息也；含猿眠，抱其息也；龟息眠，肿其息也；手足屈则心自定。大凡临睡时，万念俱绝，闭口瞑目，云息侧身而卧，甚妙。无论是古代的五禽戏、动物三眠法，还是近几年流行的爬行运动，都说明动物身上有很多简单易学的养生特点。气血不足是很多疾病的发生基础，在中医看来，其根源是长期不良生活习惯以及负面情绪积累。除了跟猫咪学养生，专家建议要想养足气血，达到强身的保健效果，可以学一学国医大师甘祖望教授的养生秘诀以食喉动规律。这套养生方法借鉴了一些动物的习性优势，坚持做就会受益。首先，像蚂蚁一样吃，饮食结构和食量都要类比蚂蚁，吃得杂但不吃太多，做到不贪食、不偏食、不饱食。其次，像猴子一样动，活泼爱动是猴子的天性，人要学习他们的这一优点，勤活动、坚持运动，只有这样气血才能流水不腐。然后就是学习像乌龟一样少欲，乌龟因寿命长被视为祥瑞的象征，它之所以长寿，功在无欲无求。现代人压力欲望都很大，情绪治病的情况非常多，即便做不到与世无争，也最好不要为日常小事斤斤计较，心里少一些杂念，心静就是体安的基础。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学习牛慢。牛给人的印象就是温吞缓慢，为人处事在脾气上多点牛脾气，当然此牛脾气不同于多数人认为的牛脾气。我们以往所认为的牛脾气是喜欢钻牛角尖，这当然应该抛弃，应当学习的牛脾气是温吞温柔，凡事莫与人针锋相对，对人好，自己心情自然也就好了。另外，在生活的节奏上不妨放慢一点，让身体有更多的放松时间。在身体的锻炼上，动物同样也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比如模仿螃蟹步也能够促进健康。所谓的螃蟹步不仅仅是模拟螃蟹的横着走，其他方面也是有讲究的。行走时，双脚的脚后跟应向外，其次走的时候先吸一口气，膝盖慢慢朝着脚尖的方向扭动，最后吐气的时候慢慢横着步走，整个过程走一

部要持续5到10秒钟。螃蟹步的功效主要是针对腿脚酸痛，而且在走的过程中会不自觉地扭动腰部，也能使得腰和背部的肌肉得到锻炼，缓解腰酸背痛的症状。在走路的姿势上，除了螃蟹，狗走路同样也能让我们学习。狗走其实也很简单，就是模仿狗走路的样子，四肢着地，左手和右脚，右手和左脚依次走路。如果是早上醒来，也可以在床上走狗步，每天醒来走上20来步，运动量小，但是对腰痛的效果却不容忽视。看来呀，在养生保健上，借鉴动物们的做法也是大有帮助的。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解锁辣条健康吃法，以及跟着动物调气血。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实话。
1: 森和天域千金承诺，实力为证，降住如期。十六栋楼荣耀封顶，喜迎预售许可证，现已盛大开盘，认购从速。星宇建筑40载施工品质，打造城市封面作品大晋江城。金筑建面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进大平层，以高阶产品力敬献塔尖，改善人居。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0417-380-8888。
2: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3: 您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4: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5: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3: 您好，燕之屋。
4: 好，
3: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1: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吉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1: 更有。

0: 特价谢幕，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同泰承诺18人精品银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2: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2: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6: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7: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8: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前几年啊，共享经济特别火，共享单车、共享充电宝、共享雨伞，什么都能共享。共享汽车呢也火过一阵子，大街小巷都能够看到共享汽车的身影。很多人觉得不用买车也能开车的时代来了。可是这几年啊，共享汽车好像越来越少了，很多品牌啊倒闭的倒闭，收缩的收缩，逐渐遇冷。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共享汽车为什么火不起来了，问题到底出在哪里。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谢霆锋的《因为爱所以爱》。

先来回顾一下共享汽车的兴衰历程。大约是2015到2018年是共享汽车最火的时候，最高峰的时候全国有上百家共享汽车品牌融资，是一轮接着一轮，各大城市呢都能看到共享汽车的身影。那时候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大生意，解决了有驾照没车的这个痛点，短途出行临时用车特别方便。可是好景不长，从2019年开始，共享汽车的品牌呢就开始批量的倒闭，很多用户押金都退不回来，到现在很多城市都看不到共享汽车了。从火爆到遇冷，也就短短的几年时间，落差特别大。

个大问题呢，就是用车体验太差，很多用过共享汽车的人呢体验都不好。首先就是车脏，什么垃圾都有，纸巾、饮料瓶、零食袋，甚至还有更脏的东西，坐进去都嫌脏。其次呢是车况差，很多车呢被造得特别狠，刮刮碰碰都是小事儿，有的车刹车、方向盘都有问题，开着特别没有安全感。还有就是找车还车麻烦，网点少，分布不合理，有时候要走很远才能够找到车，还车呢也必须到指定网点，特别不方便。还有 APP 难用，客服找不到，扣费不透明，各种问题一大堆，体验不好，用户那么自然就不用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运时间，欢迎回来。第二个问题呢，是运营模式有硬伤。共享汽车呢，是典型的重资产模式，买车要花钱，停车要花钱。

运维要花钱，每辆车呢都是成本，不像共享单车几百块钱一辆，坏了扔了也不心疼。一辆汽车几万到十几万，成本太高了，而且网点铺设也难，城市里停车位本来就紧张，找合适的停车点特别难，停车费也贵。还有就是调度难，大家都往热门地方开，热门区域车不够，偏远地区呢车没人用，那么调度成本就特别高了。很多品牌呢就是因为烧钱太快，融资跟不上，资金链断了呢那就倒闭了。共享汽车看起来很美好，实际运营起来坑特别多。

0: 第三个问题啊，就是成本控制不住。共享汽车的成本呢，比大家想象的高多了。首先呢是购车成本，一辆车少说几万，投放一万辆呢就是几个亿。其次呢就是停车成本，一个车位一个月几百上千，全国几千上万个车位，一年停车费呢就是一个天文数字。还有就是运维成本，车辆清洁、维修、保养、加油、充电都要花钱，而且共享汽车被造得很，故障率高，维修成本更高，还有保险、违章处理、人员工资，到处都是花钱的地方。可是收入呢，共享汽车使用率并不高，很多车一天开不了几单，收入覆盖不了成本，一直亏钱，资本也不愿意一直投，自然就做不下去了。
1: 我希望有一天我会长出翅膀。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3: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